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甚至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男的，
0: 这个肯定是男，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成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了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挺好，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不认精神萎靡啊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

0: 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就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对
1: 不
0: 对，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

0: 这个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1: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0: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1: 嗯，
0: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1: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0: 啊啊啊！
1: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0: 坐着，对，
1: 哎、
0: 坐着吧。
1: 身体、
0: 嗯，
1: 哎，你就放松。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用口嘛，呼气嘛，
0: 嗯，
1: 吹，吹，这就可以了。
0: 啊、
1: 哦，
0: 不用、
1: 哎、
0: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1: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0: 啊啊啊！
1: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0: 啊，就是往外吹，
1: 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1: 是不是？
0: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1: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0: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1: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0: 啊，
1: 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对对，
1: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使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
0: 玩也行，家也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1: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0: 啊，
1: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0: 虚
1: 啊，是吧、
0: 嗯？
1: 本身在气血虚亏，
0: 嗯
1: 啊，然后你做这，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0: 嗯
1: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0: 嗯，
1: 对吧？
0: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1: 音，哎、把吹的
0: 音
1: 发出去，
0: 嗯，
1: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0: 嗯，
1: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大家就别做
1: 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
0: 嗯，
1: 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0: 嗯，
1: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 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

0: 真的哈，就是刚吸气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1: 收的，
0: 对对对，
1: 用力往里收腹嘛。
0: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1: 对，
0: 哎，
1: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0: 对对对，
1: 真有效啊！
0: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就像我这样。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养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0017980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的小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5月21号锦州市海洋活动。大连滨海路西起新海广场，东至海之韵公园，是一条全长32公里的城市景观大道。傅家庄至北大桥是路段精华，道路穿梭于葱郁山林之间，景致层次十足。海之韵公园内18盘怪坡趣味连连，海底大峡谷雕塑造型别致，创意感十足，一路山海相伴，风光各异。这条景观公路尽显大连独有的海滨魅力。时下重庆市武隆区大同河乡的大佛岩乡村旅游点，上千亩映山红竞相绽放，满山的粉红花朵随风摇曳，如霞似锦。近年来，大同河乡大力推展农旅融合发展，将本地的特色农产品、优质中药材与生态旅游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抚仙湖畔拍到星空岩石画面，连日来的降雨让抚仙湖畔夜空澄澈，画面中银河横贯天际，倒映在湖面上。抚仙湖是我国著名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水质常年保持优良，镜头下的璀璨星河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我是党人，
3: 无锡人，
4: 蒙古人民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8: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在节目开始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22度，临海20度，易县23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临海13度，易县12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7: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点儿热爆的好事儿。是不是老多球迷这两天都开心坏了？是不是啊？真的是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5月23号20点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正式打响了揭幕战。咱们说呢，这个东北超啊，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八个城市协同联动，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参与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 赛事。一经启动就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四座城市现场的观赛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揭幕战的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了大量的市民驻足观赛，掀起了全赛场激战连连。辽宁两支队伍发挥出色，双双取得了开门红，赢得了赛季的良好开局。
1: 东北孩子全接回了家，于和伟老师蹬着东北标志性的道骑驴就出来了，车斗里坐着女神高圆圆，笑得那叫一个甜。这出场方式，东北人属实把接地气玩明白了。于和伟一句
2: 接着奏乐，谢谢我，
1: 全场笑到跺脚。东北 F5 五个活宝一嗓子，大东北我的散落在天南海北的东北孩子都接回家了。东北不是地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是走到哪儿都忘不掉的乡音。
0: 说的没错哈，据说呢都把这整个的这个东北超啊，就好像是这个开幕式像春晚一样的热闹啊。你看啊，也说呢这个东北超的火热启幕呢，市民也看了，也在这个第二现场尽情的享受足球狂欢。你看咱们锦州市民王芷琪他非常开心啊，他说呢今天呢是在第二现场和许多足球爱好者一起见证了东北超的开幕，体验到了在家门口就能够看比赛的快乐，现场氛围啊那是太好了，深深的感受到了体育赛事的热血魅力，也预祝这次东北超赛事圆满成功。为了让咱们锦州市的市民啊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着特色的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这一时刻完美的交融。在大商锦州新玛特购物广场、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等第二现场，记者呢可以看到热闹，能够切实的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城市活力。

一次的活动呢，深入融合了观赛体验和惠民消费，整合了商超、烧烤、餐饮、文体、休闲等等多元业态，推出了凭着赛事的票根、身份证享受专属折扣福利等等系列的活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可以畅饮东北超呢，对于这个对手省份居民凭着身份证和票根到辽西郡呢，也是可以享受餐饮、购物、娱乐等等。

0: 多项的专属福利的。
1: 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了全民的足球热情。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仅是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成功的将体育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体现了咱们锦州市的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也成为了凝聚城市力量、激发发展活力的重要纽带，助力咱们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好的，来，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也再次点燃一下我们的热情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APP 共同播出。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个临时闭馆的公告啊。为了切实保障辽沈战役纪念馆供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本馆呢将会在今天临时闭馆，开展变电所高压预防性试验以及配电柜都暂停供电啊，请大家注意，那今天呢是临时闭馆。另外呢，这个古塔夜市庆六一后备箱大集招募开启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有没有想法啊？想要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后备箱大集的啊？都有什么品类是招募的呢？我们来听一听，看您是不是可以参与啊？比如说像这个精美的饰品、文创手作、潮玩手办、咖啡饮料、烘焙甜品、街边小酒，还有萌宠用品、花卉花艺。这市集的地点呢，就是在咱们古塔夜市山西街十字路口往北这一段啊。再说一下地址啊，就是在这个山西街十字路口往北这一段啊，在古塔夜市这儿啊。这个品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我们可以试着来这个报名参与一下。联系电话呢是1304268224，我们来沟通一下。另外呢，这个市集的时间啊，就是在5月29号开始到30号。

好，每天晚间的17点到22点，我们以六月份的这个假期啊，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了这放假通知。下面时间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连休3天不调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六月啊，这个端午节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细算下来的话呢，还有个20多天啊，我们马上又迎来一个小连休了啊。那在您的这个计划当中。

0: 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外国游客爱上咱们中式养生的事儿啊。哎呀，前一段时间呢，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说这有一些外国游客到咱们这个中国来之后呢，要一次推拿，跨越语言与文化，成为了健康的新选择。咱们还来说一说这个最有说明力的这个数据吧，啊。2025年呢，作为国家中药服务出口基地，厦门市中医院外籍患者就诊量同比增长了15%。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国际部主任刘新燕告诉记者啊，说这个2025年的1月到10月，院内的外籍患者2538人，同比增长68.5%，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越多了。75岁的塔吉克斯坦老人阿杜拉，他呢是因为糖尿病、肾病还有尿毒症被建议长期透析。那么在当地举办的一次国际医疗交流活动当中，浙江省名中医高祥福教授依据中医肾虚瘀浊的课，他毅然决定专程来到咱们中国接受系统的中医治疗。其实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啊。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医的疗法，你看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什么针灸、推拿啊，另外呢还有艾灸、穴位贴敷、中药熏蒸等等非药物的疗法，因为安全、温和、副作用小，也成为了国际患者非常欢迎的中医项目。那么在过去啊，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会把中药就当成是草药茶，现在已经认可了，这是非常严谨的医疗行为。不是，他说有一位英国同事过生日的时候呢，儿子送给他的礼物竟然就是一次中医推拿。那么在不少的国家，中医已经不再是陌生的东方秘术，而是可信赖的健康服务。其实您看这个跨境中医热的兴起，它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国多次优化了过境免签政策，240小时过境免签覆盖全国60个口岸、24个省份，让外籍游客一边旅游一边体验中医成为了可能。那么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啊就印发了区，成为了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那么这也是从中医药健康旅游从自发探索到制度引导的分水岭。现在呢，可以说啊，这体验这个中医药就好像是参观故宫一样啊，已经成为了外籍游客来北京的热门的打卡项目。而在深圳呢，中医药的博物馆也成为了传播的窗口。重达49千克的野生灵芝，还有200千克的鸡血藤，很多的珍稀的药材标本吸引了大量的欧美来访者。与此同时，更加深层次的国际化也正在发生。中国专家牵头制定了中医国际诊疗指南，参与中医药国际术语标准建设。国标标准化组织已经发布了100余项中医药国际标准，越来越多的中医人正在参与国际中医药术与体系的这个建设啊，提升中医药行业的国际的话语权啊。当然，即便如此，中医药国际化还是面临着挑战啊。首先呢，就是标准剂还有经络这样概念的翻译啊，容易引发外国人的误解。那怎么去推动这种资质的互认，并且能够现代科学的阐释它的机理，而不失哲学内核？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很多的中国人哈，都会去选择的一种医疗方式。有的人就是我绝不相信中医啊。其实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你比如说这个按摩啊，那你再比如说针灸啊，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神奇的事情在发生。 我相信呢，这个中医啊也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啊，而且我也相信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能够。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千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他信，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

用它是来保护我身体健康的，那么食用的方式方法千万要注意。为什么向大家推荐这个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呢？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实在，工艺讲究，冷榨所先保留了亚麻籽本身的营养，它是冷榨的啊。那么这个口感呢，没有任何的杂味儿，所以说不管说您是凉拌呢，还是说调饮拌粥，都特别的适合。那现在囤货也是特别的划算啊。那原价呢，这个一瓶是，69块钱一斤的油。这个可不是说啊，就这个100多毫升啊，做到多少钱？不，一斤69块钱，这是原价。那么现在呢，您只需要11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走4瓶，那就是4斤。您算一下，一斤呢，也就29块多，不到30块钱。我们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是不是？当然，这个各种品牌的也特别的多，就那么一小瓶，它就已经是20多块钱了啊，也就是可能是125毫升啊，或者是多少毫升啊，它很小很小的一瓶，就是20-30块钱，你算一下这个价位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如果说家里边现在就想来吃这个亚麻籽油的啊，想给这个饮食呢添点营养的，现在别犹豫，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进行订购。那如果说会用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您只需要回复油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咱们呢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亚麻籽油啊，有这几点，就不管说您是挑选什么样的亚麻籽油，您都能够挑的好油啊。教给您方法，首先第一点就是看原料，看它是不是非转基因啊，原料是不是干净安全，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要看工艺，市面上油基本上两种吧，是吧？压榨和浸出的，压榨是物理方法的啊，把这个油呢挤压出来的，营养呢这个保留全面，而且没有化学残留。那浸出油呢，就是化学溶剂泡出来的。那虽然说出油多便宜，但是对于营养破坏是比较大的，咱们尽量就别吃这种油了。另外呢，要看等级，国家食用油呢分成4个等级，一级油是最好的啊，一级油是最好的。做饭呢不呛人啊，它杂质也少。那么有些油呢一加热就冒烟大啊，多半呢就可能等级低杂质多，长期吃对身体肯定是不太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原价69块钱一斤啊，这一瓶就一斤。那今天我们不玩虚的，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啊，到手4瓶，其实相当于是买二送二啊，就119块钱。正好呢，现在呢，如果说想要囤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油"这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好，刚才听到了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啊，牛奶咖啡演唱的《遇见你》，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在5月13号到15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啊，之前呢也曾经提到过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啊回美国，好像就他一个人回去了，很多嘉宾都留在了中国啊，来继续游玩啊，或者是探亲。那么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媳呀，这一次也随行了，而且呢也留在了中国来继续游玩。他的儿媳劳拉在节目当中呢也再次回忆起这一次的中国之行，他觉得太震撼了，而且他亲身感受到了现场的所有的一切跟美国国内一些报道中的中国差异之大令人惊叹。他说能去中国真的是太棒了，有太多酷的东西可以看。他表示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美国建国至今仅约250年。他还提到呢说他跟丈夫埃里克这一次专程参观了中国长城，并且说他比想象中更加震撼。他强烈推荐呢说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一定要去看一看长城，并且呢他感觉这一次啊这个在访问期间呢他们得到了中方给予的非常友好的接待。他说真的这一次访华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访问可以完全可以打12分。他认为呢这本质上是一场旨在增进善意的友好之旅啊。他表示呢说这不仅是对美国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呢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意义重大。他说

看到了吗？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中国。那作为中国人呢，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用一首 Beyond 乐队演唱的《长城》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1: 嗯，
2: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1: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2: 嗯，
1: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2: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1: 哦，他们家狗生病了。
2: 嗯，
1: 那狗生病了也不至于说是在小区里哭了这个稀里哗啦的吧。
2: 哎呀，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1: 哦，
2: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10多年了。
1: 哎呦，怪不得的。
2: 那现在狗也老了，嗯，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1: 是个伴儿哈，嗯，
2: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1: 嗯，
2: 和小区的人都知道，就他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儿子儿子，
1: 哦，
2: 其实就是这条狗
1: 啊，管这条狗叫儿子。
2: 嗯，
1: 哎呦，我觉得如果把这条狗叫儿子的话，这也

0: 说明什么呢？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
1: 哇，
0: 是
1: 那
0: 吧？
1: 可太深了。
0: 嗯，
1: 就这条狗，它不当儿子吗？
0: 嗯，
1: 比人都上心。
0: 嗯。
1: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它觉得不健康，它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0: 哎呦，
1: 一个星期呀，食谱都不重样，
0: 你看
1: 2天鸡胸肉，2天鸡肝鸡胗，
0: 看，啊，
1: 必须有一天吃点深海鱼，
0: 哎呦呵，
1: 真的。还得有一天专门得做个纯蔬菜的小饼干儿，
0: 哦，
1: 有的时候心情好了，还得给狗炒俩菜呢。
0: 呵
1: 真的，您说，就他自家条件
0: 呵
1: 不是特别富裕的，
0: 呵，嗯，嗯，嗯。
1: 但是在这个狗的身上啊，太舍得了。
0: 舍得是吧？没给这个狗烫一壶啊，呵。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肯定会有问题。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1: 怎么？
0: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1: 哎，还真是。
0: 嗯，
1: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0: 是不是？
1: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0: 嗯。
1: 这狗脑梗了。
0: 脑梗，哎
1: 对
0: 呦，
1: 呀，
0: 嗯，
1: 那接着全面检查，验血、拍片儿，哇，这10多岁的老狗，一身老年病，
0: 嗯，
1: 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儿。
0: 哎呦，
1: 他居然还有风湿关节炎，
0: 你看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在这老狗身上全有
1: 都
0: 了。
1: 有。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什么叫富贵病？就
1: 吃
0: 吃，
1: 太好
0: 对，
1: 了，
0: 就吃得太好了，是不是？有钱人家吃得好，你就得这些病；你看穷人家吃得上顿没下顿的，就不得这样的病。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儿，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1: 对呢，
0: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1: 可火
0: 卖
1: 了，
0: 那个小鞋的，
1: 对呀，可漂亮
0: 还
1: 了，
0: 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1: 还有给狗染发的
0: 还有染发的呢。
1: 呢，
0: 呵，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呀。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1: 哎，
0: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啊。
1: 是呢，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0: 对，
1: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0: 嗯，
1: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是无法理解，干嘛呀？折磨自己呀？
0: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呢，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啊，定期会聚会的，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1: 哎，就那么痴迷吗？
0: 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1: 是的。
0: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是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
1: 一起吃，
0: 一起吃，
1: 给狗吃上进口的原盐药啦，
0: 对，原盐的还是进口
1: 真
0: 的，
1: 舍得。
0: 你看看，而且这老太太家庭条件还真就不错，儿子在国外啊，会定期给她寄一些德国的原盐的那种降压药，

0: 因为在咱们国内不买不着嘛，就给老太太买的。老太太自己不是高血压嘛，养那个小狗啊，养了也很多年了，那个小狗啊年纪也大了，一查也是高血压，然后结果呢，吃那个宠物医院开那个降压药吧，这小狗效果不好，那老太太一看，那行了，我儿子不从德国给他买那种进口的降压药吗？他吃的效果不错吗？就试着给狗也吃了半粒儿，结果还真行，这狗立马都活蹦乱跳了，
1: 哎呦，
0: 状态好多了。
1: 这狗命真好！
0: 你
1: 哎，
0: 看，
1: 我想到网上有个段子啊，有个网友拿自己家狗的生辰八字找大师去算命。
0: 所以说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是吧？狗跟着一起吃啊，那个买那个德国的这个进口药，那可不便宜啊。那你说这个药量消耗的是不是特别快？然后他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按这个原来的那种期限。定期的就给老太太寄这个药，有一次药吃完了，你想想，相当于俩人吃了，对吧？那你说这不够了，然后这个他儿子那个德国的新药还没给他这个邮到手呢，老太太心想就差几天，她以为没事呢，就到药店买那种便宜的国产的降压药，先顶着看。
1: 他自己吃。
0: 哎，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一来二去的，他以为没啥事呢。再出现断药的时候，他再这么凑合，结果赶上天气的突变，血压居然的这种突然间的波动，老太太直接脑出血了。
1: 啊，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他对狗舍得，对自己还挺苛刻的。
0: 自己吃那个便宜的降压药，给狗吃这个
1: 对
0: 进口的，
1: 呀，
0: 你看，
1: 他就凑合这么几天，能出这么大的事儿。
0: 对啊，一回以为没事儿，两回没事儿，第三回他就出事儿了，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哈。爱宠物没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记住了，人才是根本，是
1: 对，
0: 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1: 哎。
0: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1: 对呀，
0: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1: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0: 对，
1: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0: 对，
1: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0: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但是静止，我跟你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1: 那
0: 酵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1: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0: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他
1: 饥一
0: 就，
1: 顿饱一顿，
0: 哎，对，
1: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0: 没错，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
1: 明白，
0: 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1: 明白。
0: 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着去了呢，结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坍塌身上了。
1: 关键是家族里没有这个根儿，
0: 啊，
1: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0: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他不是做小买卖吗？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啊，天天凌晨2点多、3点多就得起来。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2、3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
0: 不
1: 啊。
0: 能吃饭吧？他也是啊，2、3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搬菜，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上午10点多、11点多，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对不对？
1: 他的生物钟全乱了，
0: 全都紊乱了，
1: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0: 没错，
1: 懵了。
0: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喝到晚上10点多，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2、3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1: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饿的事儿给忘了，
0: 哎，对，
1: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0: 没错。那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1: 精神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 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
1: 嗯，
0: 怕吃甜的。
1: 嗯，
0: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1: 嗯，
0: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1: 害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1: 嗯，
0: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你这个吃的这个甜。

0: 之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的，
0: 对，
1: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0: 哎，堆积而来的，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
1: 嗯。
0: 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这几年确实成这个上升的趋势。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那
0: 为
1: 大
0: 什么越
1: 家
0: 来越多吗？
1: 吃的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改善和治疗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0: 有关这个机构也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
1: 嗯，
0: 但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
1: 不
0: 没有
1: 管。
0: 去调理，对，再加上没有用药，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就像我们，市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
1: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值得制止一下。但是农村真的是很高发，
0: 高发
1: 甚
0: 了，
1: 至是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血压，
0: 很多人都是
1: 对，
0: 吧？
1: 太忽视了。
0: 你看，农村至少有80%的脑梗啊，这样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刚才你说的那种状态所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
1: 嗯
0: 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
1: 嗯，
0: 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1: 嗯，
0: 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不用通过药物，
1: 嗯。
0: 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1: 嗯。
0: 啊，就可以及时的逆转我们身体的情况。
1: 明白。
0: 就是你说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我们就说我们医学上讲的叫黄金逆转期了，
1: 嗯，
0: 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治疗从来不是等到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血管都堵了2/3了，指标都飙到临界值以上了，你才想着打针吃药的。啊，这从来都不是这种治疗，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
1: 嗯，嗯。
0: 了。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未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1: 嗯，
0: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5.2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3酯超过1.7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1: 嗯，
0: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
1: 对，
0: 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啊。
0: 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
1: 嗯，
0: 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
1: 对，
0: 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1: 嗯，嗯。
0: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甚至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用不到一些处方的药物。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清理我们血管内壁上的这些脂体，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2/3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
1: 对，
0: 子，
1: 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最理想的逆转窗口期，我们可能都用不着用药，
1: 嗯，
0: 只要用对的一些功能性产品，包括营养品，完全可以做到逆转，而且这是最聪明也是最划算的一种选择。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干预和调理，你用的是最低的成本，
1: 嗯，
0: 也是最有效的，阻止我们这些小问题慢慢发展成大问题的，这关键所在。
1: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0: 嗯，
1: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0: 嗯，
1: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叫润物细无声，
1: 哦，
0: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1: 哦，
0: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1: 什么样的讲究？

0: 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1: 明确的剂量标注。
0: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含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有效成分含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甚至给你精确到微克、毫克级别，
1: 别糊弄。
0: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100克含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这就是模糊打擦边球呢。凡是这么说的，基本上啊，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多便宜，咱也别上当受骗，是吧？
1: 明白。
0: 好东西一定是标记着每粒儿里头有效成分多少。
1: 好。
0: 不明确剂量的，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鱼油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卵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我告诉你，那比那个100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抵挡。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1: 没用。
0: 但是它的含量根本就不达标，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
0: 对，
1: 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一样啊。
0: 对不对？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或者是 EPA 呀，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哎，那它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浪的效果。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吧，
1: 那
0: 是
1: 我
0: 不
1: 们
0: 是？
1: 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一粒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啊，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
0: 是
1: 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软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软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软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呀、啊？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哦、
0: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1: 还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软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最终没有效果，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儿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儿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

0: 加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加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它
1: 嗯
0: 啊，年轻人他不涉及到软化血管的问题，
1: 嗯，
0: 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嗯，就是它的含量更高，它的效果更好。
0: 哎，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尤其是用它来降脂啊、软化血管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含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
1: 明
0: 吧？
1: 白。
0: 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哎，临床上一些降脂药，
1: 嗯。
0: 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
1: 嗯，
0: 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儿，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虾油。
1: 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
0: 嗯，
1: 结果会怎么样
0: 结
1: 呢？
0: 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
1: 嗯。
0: 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都降下来了，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也没错啊。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
1: 嗯
0: 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
1: 嗯嗯，
0: 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效果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能够达到56%的这种高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儿，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
1: 嗯，
0: 啊，这个含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
0: 对，
1: 白。
0: 但
1: 所以
0: 是
1: 它有区分嘛？
0: 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
0: 四
1: 上。
0: 百二十毫克，是不
1: 嗯。
0: 是？我告诉你，记住了，卵磷脂含量只有在300毫克以上的，它才能够有一定的软化血管的作用，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
1: 嗯。
0: 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
1: 嗯。
0: 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嗯，
0: 啊！
1: 不带也不批。
0: 这就是卵磷脂能够做到软化血管、降我们血脂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啊，我说三代的磷虾油里面有多少？
1: 四百
0: 四
1: 二。
0: 百二十毫克，比它要高很多，它就有这个明确的软化血管的这种效果嘛。是吧？
1: 哦，
0: 300毫克每粒儿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儿，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儿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儿？如果没有达到300毫克每粒儿的话，没有超过这个最低门槛儿的话，那对于软化血管、降血脂的这个效果。 都是微乎其微的。
1: 明白。那您说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软磷脂的含量，它是比国家批的 OTC 的药品都高的。
0: 那可不，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软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
1: 嗯，
0: 是吧？我刚才简单提了，420毫克其实已经远超临床 OTC 的标准300毫克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三代磷虾油，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一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我只是拿这个卵磷脂单一的一个成分来说明三代这个磷虾油的效果。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嗯，
0: 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
1: 嗯，
0: 见效率。

0: 也就快。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当然了
0: 啊，指的就是这种高吸收率的第三代磷虾油啊，因为它能够有效的把这个里面的很多的成分让我们人体吸收，
1: 嗯，
0: 甚至好的三代的磷虾油能够达到90%以上，
1: 哦，
0: 这是一个技术的代差。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
0: 是真不行，你知道吗？
1: 嗯，
0: 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1: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1: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那你这个副作用就来了呗，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1: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我告诉你啊，经常有一些报道，在咱们临床上，在生活当中，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哈。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它到底有没有用。
0: 嗯。
1: 这个东西真有您说的那么好吗？我用上之后真能把我的血脂稳下来吗？把我的血管养护好吗？
0: 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在美国那边啊，有一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这个主人翁呢，原本是一个小工厂的一个老板。
1: 嗯，
0: 啊，他生产的就是这个磷虾油。
1: 啊，生产磷虾油的老板，那他应该很懂哎。
0: 对呀，他懂啊，但是懂是懂，但没走正道。
1: 啊，
0: 他生产的磷虾油呢，因为厂子比较小嘛，
1: 嗯，
0: 工艺比较落后嘛，然后有效成分呢含量就不达标，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 FDA 的严格的标准。
1: 嗯。
0: 后来他这个事情啊败露了之后，就被罚得倾家荡产的，
1: 哦，
0: 厂子也给没收了，啊，老婆孩子也走了，他自己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流浪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身无分文，只能靠什么呢？靠最便宜的那种高热量的汉堡度日。
1: 嗯，
0: 很快人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了。他唯一的资产就剩下仓库里那一堆不合格的磷虾油了。
1: 嗯，
0: 虽然都已经过期了，但他觉得扔了可惜嘛，反正都磷虾油，凑合吃呗，他就自己给吃了，是吧？每天都吃自己生产的那些以前那种低含量的、低浓度的、吸收率差的那种磷虾油。
1: 嗯，
0: 啊，自己吃，是吧？
1: 那你说自己吃那些不合格的东西，那不属于明知故犯吗？
0: 对啊，结果吃了没多久，人直接在大街上直接晕倒了
1: 啊！
0: 幸亏哈，他们那个美国有社会救助站嘛，然后发现了，给他救回去了。
1: 哦，
0: 一检查这个问题就特别大了。
1: 怎么？
0: 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总胆固醇8.5，甘油三酯直接飙到6.0以上了，冠状动脉狭窄的厉害，还伴随着什么呢？心肌缺血的问题。
1: 哇，
0: 嗯，
1: 那你说他造的东西不合格？
0: 你看
1: 他还吃成这样，这算不算遭天谴了？
0: 所以说，他虽然说被这个美国的社会救助站救回去了嘛，但是人家的资源也有限的，
1: 嗯，
0: 不可能给他承担更高昂的一些处方药和治疗的费用。
1: 嗯，
0: 然后医生一看他，哎，一穷二白的情况，就给他开了具有高含量的、真正的高品质的那种第三代的磷虾油，
1: 啊，
0: 让他回去坚持吃。
1: 他自己就是生产这个的，让他吃。
0: 对啊，
1: 他说我厂里都堆成山了，
0: 啊，
1: 我信这个吗？
0: 他当时也这么想的呀。是我这个没有经过 FDA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检查合格，
1: 嗯，
0: 你给我的确实是合格的，但是能差多少啊？
1: 嗯，
0: 他自己也觉得，哎呀，挺不可思议的，
1: 是不是啊？
0: 甚至觉得有点讽刺，但是走投无路啊， 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然后就按照要求吃呗。
1: 哎，你说他吃完之后他能怎么样呢？
0: 回去就用了3个月之后，他不仅人明显的瘦了下来
1: 啊，
0: 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啊，
0: 然后再去复查，总胆固醇降到了5.2，甘油三酯到了1.8，
1: 哎呦，
0: 心脏供血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血管超声显示斑块稳定了，狭窄没有继续的加重。
1: 嚯，
0: 哎，
1: 同样的东西，
0: 对、
1: 效果天差地别。
0: 他这一下子才幡然醒悟，是吧？他才知道自己以前生产的那个低级别的磷虾油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1: 嗯，
0: 而且他是用自己血的教训，深刻的理解了美国 FDA 为什么把他罚的倾家荡产。
1: 应该，
0: 因为它是不好的产品，
1: 嗯，
0: 低等的产品，是吧？你吃再多也没有用，他切身都感受到了，反而还有害。
1: 嗯，
0: 他以前生产的那些低含量的、吸收率差的，

0: 啊，吃了不光是白花钱的问题，堆积在身体当中，反而加重我们人体的代谢的负担。
1: 嗯，
0: 而救助中心给的那个，人家是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含量、吸收率都是顶级的，啊，吃进去之后是吧，被身体高效的利用，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这个效果。
1: 是呢，他不是自己亲自证明了吗？
0: 嗯、
1: 就磷虾油和磷虾油，它天壤之别呀。
0: 对，
1: 不是说东西不行，是你用的生产的东西根本不行。
0: 没错啊，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
1: 嗯，
0: 第一个标产品才给大家伙敢推荐，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含量和吸收率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线。他吃了无效的，是因为含量不足，吸收不了；而有效的，就像第三代磷虾油这样的，它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才是真正软化血管，是吧？降血压，防止我们动脉硬化呀，包括心梗、脑梗的好产品嘛。
1: 肯定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案例的那个主人公一样，不能再去重蹈覆辙了。
0: 所以，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最好

0: 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4: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3: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3: 嗯。
4: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3: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3: 啊，
4: 效果是真好，
3: 是吧？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3: 啊，
4: 这血糖啊波动这个平缓多了。
3: 哎，好，不错，嗯。
4: 哎，而且这个现在指标也稳定了，挺正常。
3: 那挺好啊，嗯。
4: 眼睛呢，你看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3: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啊，是吧？那这好事就挺好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3: 嗯，
4: 我老感觉这头晕，
3: 哦，
4: 一阵一阵的，
3: 嗯，
4: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3: 啊，
4: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3: 血脂高，
4: 血压也高了
3: 啊。
4: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3: 应该。
4: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3: 哦，怪不得的，嗯。
4: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3: 嗯。
4: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3: 嗯。
4: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3: 当时没当回事儿。
4: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3: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4: 嗯！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4: 对、
3: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4: 嗯。嗯，
3: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4: 对对对，
3: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4: 嗯、
3: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4: 嗯、
3: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4: 嗯嗯，
3: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4: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蛋白呀
3: 啊
4: 这个胆是4.9
3: 啊，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4: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3: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4: 嗯、
3: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4: 哦
3: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4: 老师啊，
3: 嗯，
4: 这可咋整呢啊？
3: 没有，
4: 这么让我弄。

0: 我性质是啥呢啊、
1: 嗯、
0: 医生给我开的那个阿托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1: 啊，
0: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1: 嗯，
0: 但是眼睛啊也开始模糊，
1: 哎呦、
0: 嗯、哎，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1: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0: 嗯、
1: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0: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1: 嗯，
0: 还不报销，
1: 对，进口药不报销、
0: 哎、一瓶就要四五百呢，
1: 那差不多，
0: 哎呀太贵了。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1: 嗯，
0: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1: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0: 一定要选择卵磷脂含量高的，
1: 对，不高的话就没效果啊，嗯，
0: 对。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才够纯，明白吧？那只有达标的卵磷脂的含量和纯度才能够起到降脂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明白吧？如果说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如果不达标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降血脂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等于白吃了啊，那钱白花。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你看这就是能体现出它的效果了。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啊，
0: 嗯，
1: 对，这个含量比咱们国内的 OTC 的卵磷脂这个含量都高，那你效果它能差得了吗？而且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老师啊，
1: 嗯，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1: 明白，嗯，
0: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1: 明白，嗯，
0: 但起码别让我这边啊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1: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这要是能用上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的话，它不仅里面富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它还高达90%以上的吸收率，让你在降低我们血脂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同时，不用经过我们的肾脏和肝脏的代谢啊，实现对我们肝脏和肾脏的零负担，那你就不用担心伤肝伤肾了。等你用一段时间，你就身体这个血管清理干净了，血脂降下来了，血液流动的畅通无阻了，那你这个大脑就不会出现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了。
0: 嗯，
1: 那你就不会有头晕呐、说眼睛视力模糊这种情况了，好不啊？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嗯嗯。
0: 哎呀，老师，我买啊，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0: 啊、
1: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吧，
1: 好
0: 的、
1: 嗯、好
0: 的，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杨老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夫，
1: 哎呦，谢谢您啊，谢谢您，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1: 都11样了，哎呦，
3: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

0: 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歪啊。
1: 我能不能用上？
0: 嗯，
1: 四个问题。
0: 嗯，
1: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1: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1: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1: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
1: 都
0: 不用想的。
1: 我都买红豆杉了。
0: 呵。你买红豆杉，我告诉你，用红豆杉解决0.6×0.6这个肝囊肿，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啊！
1: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1: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蛇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蛇粉呢、
1: 啊，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1: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1: 啊，
0: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而这个滑鼠蛇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啊。
1: 我吃的有效果了。
0: 哦，用了多长时间了？
1: 2个多月了吧。
0: 2个多月，现在这个腿就不麻了，是不？
1: 早都不麻了腿呀、
0: 啊。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1: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1: 嗯。
0: 你看看，那你现在这个滑鼠蛇粉是吧？你用完了之后。你的腰间盘的这个形态慢慢改善过来了，它不压迫你下肢神经了，那你腿不就不麻了吗？你这样，
1: 啊，
0: 不错，这个挺好。
1: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结肠炎哦。
1: 啊，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十二指肠球炎。
0: 哦，有炎症，嗯。
1: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0: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
1: 啊、
0: 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1: 嗯、
0: 啊。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抗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1: 对对对，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1: 还有吗？现在啊，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如果说你这个。益生菌你补充上的话，光是这个呢我觉得还不够啊。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他没有挡住外面的病毒和细菌的话，你这边补充益生菌，那边致病菌有害菌还不停的进到你肚子里，我告诉你，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专门抑制口腔致病
1: 菌。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1: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1: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1: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1: 他那异状。
0: 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
1: 那你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1: 哎呦，不能吃凉的，水果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1: 啊，
0: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
1: 啊，
0: 这个不是凉的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1: 嗯，好，
2: 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今天。

0: 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近年来，锦州北部特产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维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更好。苍翠的山林，绿意绵延，可爱的小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普陀山山间徐徐呈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延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在铁西体育场圆满举办。当晚19时15分，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开幕式拉开帷幕。电影《森中有林》导演郑直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引燃现场激情。韩德君、郭艾伦、闫妮等体育明星登场，体现出辽宁体育深厚的体运。歌手张伟与胡海泉现场3天3夜加奔跑之后，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加入合唱《东北寻风》，把开幕式的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大连冰川所于葱郁山林之间，景致层次十足，沿途燕窝岭地势险峻，峭壁临海而立，海浪不断地拍打海鸥凌空盘旋，风光雄浑壮阔。海之韵公园内18盘怪坡趣味满满，海底大峡谷雕塑造型别致，创意感十足。乡的大佛岩乡村旅游点上千亩映山红竞相绽放，满山的粉红花朵随风摇曳，如霞似锦。近年来，大洞河乡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将本地的特色农产品、优质中药材与生态旅游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省澄江市抚仙湖畔拍到了星空岩石画面，连日来的降雨让抚仙湖畔夜空澄澈，画面中银河横贯天际，倒映在湖面上。抚仙湖是我国上至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7: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4: 求职广场到了，
7: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4: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7: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5: 好，北京时间11点0分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临海13度，易县12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临海20度，市区北镇21度，黑山22度，易县23度。那么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临海13度，易县12度。好了，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您在为人民服务的直播贴当中一起参与我们的留言和互动，或者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新的一周啊，元气开场啊，那我觉得好像咱们这个周末的那个惬意还没有完全消散。那么今天是5月25号了，又是全新的开始。很多人说周一容易疲惫，状态低迷，那是因为你少了一份生活的松弛感。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比较能够轻松治愈啊，这个抵抗疲惫、高幸福感的一些出游方案啊。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呢是专为周一状态回血量身打造的，就是锦州小凌河湿地公园。 那么这里相比于热门

东湖其实它更加的小众静谧啊，而且呢人少清静，没有什么喧闹的人流，主打的就是那种原生自人少深挖这里的故事。其实呢，小凌河它是锦州的母亲河，贯穿整座城市，千年以来滋养着两岸的烟火，润泽一方土地。古时候这里河道宽阔，水系发达，是锦州重要的农耕灌溉水系，也是两岸百姓赖以生存的生态河道。这个湿地公园保留了最自然的河道风貌，比如说有芦苇湿地啊，有野生的植被，是锦州地区难得的原生态氧吧。那我觉得这种治愈感也是非常好的啊。五月的小凌河湿地公园呢，可以说是绿意盎然，水系清澈，微风生态的自然美景，我们就可以到这样自然的美景当中去呼吸大自然的那个氧气啊，给自己充电啊。然后你是独自散步啊，还是坐在那儿放空啊，还是随手拍照啊，都可以啊。我们必须要去的就是这个芦苇湿地栈道。有木质栈道，它穿梭在成片的芦苇丛当中，是临水而建的，绿植环绕啊，风吹着芦苇层层的涌动。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拍出了照片呢，是属于那种清新的治愈的啊，氛围感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河畔的草坪放空曲，比较平静柔软的河畔草坪，背靠是一片密林，面朝河水，适合静坐放空。还有就是什么呀，我觉得适合短途野餐，对吧？在这儿我们把这个野餐的这个食物啊道具也都带好，带那么一块这个大垫子啊，坐在这儿啊，再煮上一壶茶，我觉得这个松弛感直接就可以了啊。还有必要打卡的就是河道的落日观景台，因为这里视野比较开阔，没有什么遮挡，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那种啊，你想想啊，落日余晖洒在河面，波光粼粼，温柔治愈。你要是拍逆光剪影啊，或者说拍那个河畔感的这个边上的这个照片啊，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么最佳的游玩时段呢，推荐大家4点到7点，因为这个时候日光温柔它不刺眼，然后晚风也比较凉爽舒适，芦苇光影绝美。清凉解暑，搭配红糖浆，冰冰凉凉，逛公园标配的解压小吃。还有啊，这个饿了得吃点这个顶饿的，什么杂粮手工卷饼，据说这个薄饼筋道，配菜新鲜，酱香浓郁。还有就是古法的冰糖雪梨汤，温润清甜，润燥解暑，天然回甘。逛完湿地喝上那么一碗啊，这是治愈又舒服啊。来到这儿呢，从市区驾车还是很近的啊，短途小众的这样的一种轻松游啊，避开人潮，独享静谧。

属路线是哪儿呢？是我们锦州的古塔公园和大广济寺，这是适合平复心情、沉淀自我、安静又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啊。这里是锦州真正的千年地标啊，说说我们的这个大广济寺塔，它呢是始建于辽代道宗年间，修心静心的之旅。那这里呢，这个必打卡的网红机位呢，比如说这个古塔全景中轴线机位，对称构图，古朴大气，庄重耐看，底蕴十足。还有就是一个红墙树影的古风机位啊，这里绿树映红墙，光影斑驳。大家上午的9点到11点，对，9点到11点去，因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光线它比较通透，而且园区也比较安静，最适合静心漫步，沉淀心绪。到这儿啊，您可以在周边找点好吃的，比如说锦州老式的糖炒栗子，温热软糯，香甜回甘，入口治愈。应该是在古塔公园的东门的斜这个右斜方就有那种老式的糖炒栗子啊，大家可以去尝尝。再有就是古塔特色素糕，清甜清淡啊，松软不腻啊，还要喝一碗老式的酸梅汤，比如说酸甜解腻，清爽降温。一塔千年静，人间皆温柔。新的一周，让伴随着这个人间的烟火，来有时间的话去静游一下我们的古塔公园、大广济寺，然后开始一场静心之旅。

好了，11:21，欢迎各位继续随着林曼的脚步啊去云游。我们的第三套呢，这个我们要去一个解压的海边路线。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这个烤鱿鱼，我说呀，但凡是海边的景点，海才是真正治愈的模样啊。那么东戴河呢，大家都知道它地处辽冀交界，是古代山海关外第一道海防。明清时期呢，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戍边海域，哨兵瞭望，渔船驻守，守护着关外的安宁。那相比于一些热门的海滨呢，这里保留了更多的原生海域的干净与纯粹啊。我们必打卡的机位呢，比如说像这个浅滩踏亮镜面海，就是这个时候水浅比较平静，倒映清晰，就像镜面一样。然后就是海边的这个堤坝长机位，它延伸到海里面，构图高级，单人情侣拍都好看。还有就是海岸的草坪休息区，面朝大海，绿意环绕，松弛感拉满。推荐大家呢，这个最佳的照相时间就是下午的3点到6点，因为日光柔和，海水透亮，海边放空，超级治愈。可以吃点什么现捞的小花蛤，日料外酥里嫩呢、原汁的蒸扇贝，肉质饱满，鲜甜多汁，清爽不腻。在锦州呢，自驾1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啊，短途看海治愈所有的疲惫，海风会吹散焦虑，大海会治愈心情。新的一周，让我们向海而行，自在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想去海边》，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去哪儿逛逛呢？我们安排了一个亲子的专属元气路线。我们要去锦州的世博园，因为到了六月份呢，五六月份的时候，这里花海繁茂，绿植成片，场地开阔，遛娃不费妈，轻松又出片。说说我们锦州世博园吧，它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主办的园区，也是辽西最大的园林主题景区，汇聚了全国乃至世界园林艺术，一草一木皆精心打造，春夏秋冬皆有景，四季风光各不同。五月份呢，这里草木最盛，花开最艳，满目翠绿，生机盎然，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感受自然，积攒元气。这个园区啊是超大的，而且人少安静，步道平坦，绿植覆盖率也很高，空气是特别好的，孩子在这里奔跑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像这个主题花海草坪，您可以在这里让孩子们玩耍，在这里野餐，对吧？再有一个园林造型的景观区，造型比较别致啊，童趣满满。还有就是湖面栈道了，清水湖水清澈，微风拂面。那最佳的时段建议大家上午的9点到11点来到这里，温度比较适宜，光线比较柔和，那个时候的孩子的状态最好。可以吃点什么亲子美食吗？据说手工蔬果蔬饭团不错啊，软糯香甜，营养均衡。还有就是现炸的小酥肉，哎呀，外酥里嫩，鲜香不腻，解馋是满分的。再有几个就是老少皆宜的30分钟，对吧？轻松遛娃，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周。其实陪伴呢，它是最好的元气，和孩子一起拥抱满眼绿意与温柔。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是周杰伦的《甜甜的》。

好了，结束了这首甜甜的，我们也是带着这种甜蜜的心情继续出发。接下来我们还是安排了一场闺蜜的去逛，然后姐妹之间慢慢的去聊天啊，说说心里话，慢慢的治愈我们的生活啊。朝阳凤凰山古称龙山，自古就是辽西名山，始建于三燕时期，千年古刹，佛韵悠长。古时候这里是皇家礼佛文人游山之地，山是那么五月份呢，这里山林翠绿，清泉潺潺，负氧离子爆棚，特别适合到这里徒步去走啊。出片的点位呢，山林的林间步道就挺好，光影斑驳，绿意浓郁，还有就是古寺的红墙禅意极味，古朴静谧，文艺高级，还有山顶的观景台可以俯瞰全城，视野开阔。最佳的时段建议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山林光线温柔，适度舒适度比较高。然后到了朝阳的凤凰山呢，要吃山野菜包子，满口的清香，鲜嫩多汁，地道的山林味，还有农家的土鸡炖粉，哇，就是那土鸡啊，炖上粉，那个粉条特吸味儿啊，那个暖身暖胃，手工的杂粮饼，香酥朴素，越嚼越香。在锦州大概是驾车2个小时。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小幸运》，接下来我们继续安排一场短途的城市文艺漫游。去哪儿呢？去沈阳西塔加上老北市啊，这里有圣经的古韵、朝鲜族的风情、复古烟火三合一。这个老北市呢，它其实是始于清初，圣经及庙会兴盛，承载着圣经最浓郁的烟火记忆。那这刚刚说的是，这是老北市啊，我们再说说西塔片区，这是百年朝鲜族风情街区，中西交融，古今碰撞，独特的复古氛围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我们要在这里打卡的话呢，像这个西塔的复古街景，充满着异域风情，复古的这个色调可以去拍，还有老北市的古建牌楼，那大气国风古韵十足，再有就是夜市的文艺小巷，烟火温柔治愈日常。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这地方呢是这个我们说这是西塔片区呢，是百年朝鲜族风情街区，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朝鲜族打糕应该是非常正宗的了。再有一个就是沈阳的鸡架拌面，酱香浓郁，面筋道，越吃越上头。还有一个老式的锅包肉，外酥里嫩啊，酸甜酥脆。发现去这个沈阳故宫周边呢，吃点什么当地的这个特色，老式的锅包肉肯定是一个，还有

都很好啊，泡汤放松，看海散心，彻底回血。那来到这儿，我们必去的食物有原汁的鲅鱼水饺，据说这个鱼肉鲜嫩，然后呢它不腥，一口就爆汁。还有清蒸的海虹，肉质肥厚鲜甜入味，大海的原生味。再有就是海鲜疙瘩汤，鲜香暖胃，浓稠适合。哇，听起来就感觉很香，因为本人比较爱吃海鲜，就觉得听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好想尝一尝。从我们锦州到鲅鱼圈自驾也就一个半小时以上，对吧？不到两个小时，温汤解疲惫，晚风抚人心，新的一周松弛自在，温柔向好。来吧，送给各位伍佰的这一首《晚风》。

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压轴的静心治愈路线啊，不用远赴西藏，咱们锦州家门口就藏着绝美的秘境，那是哪儿呢？就是临海的九华山慈海寺，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锦州的小布达拉宫。红墙白塔，经幡古刹，山林，很多人只知道这里拍照好看啊，却不知道它的历史底蕴。九华山呢，它自古就是辽西知名的祈福名山，三教文化交融，底蕴绵长。慈海寺呢，它是依山而建的，依山是铺展层层殿宇，红墙高耸，白塔矗立，近年来它守护着一方的安宁，自带安稳静心的美好寓意。这个整座景区呢，是藏于山林之间，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也是本地人私藏的一个小众的放空秘境。那五月份的九华山绿意盎然，清风徐徐，景区全程免费开放啊，然后商业闺蜜拍照啊，情侣呀、都很好。必打卡的几个机位呢，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就是红墙长梯王牌机位，就是那个层层的阶梯直通主殿，红墙白蓝对称大气。还有就是白塔经幡的观景位，洁白的白塔搭配着没有什么干扰啊，人

找比较安静，然后傍晚的7:30，就是晚上的7:30过后就开始亮灯了，这里夜景是很美的。九华山有特色的素斋小食，清淡素雅，鲜香适口，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再有个就是农家的手工杂粮糕，松软香甜，口感绵密，还有山间的古法酸梅汤。其实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美食一条街，什么这个烧烤啦，薯条啦，各种就是大家能够想象到的那种小吃，逛累了都可以去尝一尝。然后这个路线呢就是在锦州出发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一山清净治愈人心，褪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首刘惜君的歌曲，让我伴随着这首歌在禅意秘境中温柔蓄力奔赴崭新的一周。

了11:55啊，欢乐的这个时光虽显短暂，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有，对吧？大家都可以来。今天结束了，我们明天上午的11:00呢还可以准时的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直播间当中和林曼共同的去云游那么多的这个好景点啊。你看今天我们是主打的松弛治愈元气的这一个路程，因为周一嘛，我们就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好好的就是开启新的一周啊。所以呢，新的一周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在风景里治愈自己，在陪伴里温暖生活。好的，我是林曼，我们明天上午11:00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魏华雄要首任武当四老。虽说武当四老一夜高强，可是面对魏华雄，他们抵挡不了。这魏华雄武功大成，天下少有能敌。只见魏华雄逼向了云中鹤李永吉，李道长脸色惨白，长天任人宰割的这个境地。但愿我的掌门师兄得知我们弟兄死后，能够励精图治，重振武当派的雄风，杀恶子，为我们报仇雪恨。他这么说着，把眼一闭，一招不还，请等死去。但是魏华雄并不手软，他一想到十几年前自己被这些人逼在长江岸峭壁处一场凶杀，自己的面容都让他们毁了，现在满脸的都是刀疤剑痕，急得顶凉。李道长感觉到头上生风，他就知道死时到了，可他还没有动。但就在这个时候，魏华雄忽然感到身背后恶风不善，有人偷袭，后边是谁来了？如果说他这一掌还要打向李道长，可能后边就得给他打上。他为了保护住自己，身形变转，溜溜溜溜溜溜，他这一转身，把背后推来的双撞掌，看来偷袭的这个人还是没有魏华雄高。魏华雄能躲着他，而且在转瞬

紧就还两式，一脚踹中这位大胯，一掌砸向他的后心，把这位拍出去有两三丈远，扑通倒地，口喷鲜血。魏华雄这招数推出去打出去了，他跟着眼光也递过去了，他要看看刺客是谁。猛然间这么一瞧，他愣了，啊，是你。那说是谁呢？正是他们家的老家人，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那说沈宽怎么能偷袭魏华雄？原来沈宽之所以赶到这个地方，是为了救呼欢。刚才他一看魏华雄不打呼欢了，而是和那申双双奔这面来了，他就拉着呼欢的手，告诉呼欢快走。那么不知道这少爷怎么突然间良心发现，饶了呼欢。可是少爷他性情多变，他在那个申双双用毒药钉打伤了武当四老，再者说我听他们嘀嘀咕咕的，好像去劫杀武当四老。那么师叔的功夫这么厉害，四老能是对手吗？咱们得帮帮四老。哎呀，我说呼欢呐，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师叔能耐得高到什么份儿？刚才能把你饶了，这是天性。你要再阻止他去杀武当四老，那是螳臂当车，自找死路。你还赶快走吧，走吧。你要杀郑子豪，我不拦你。你要去救武当四老，那不行。胡欢把眼睛一瞪，我告诉你啊，你让我救我也得救，你不让我救我也得救。我胡欢毕竟是江湖大侠，我看这事我能不管吗？再者说我的师叔要杀武当四老，要铸成大错，以后他就没法和江湖志士们和好。这个时候不单单是帮武当四老，那更是帮我的师叔。沈宽一听，对对对对对，你对你对，那好，咱俩一块儿去。就这样，沈宽在前边走，胡欢在后边跟着。突然间发现魏华雄抬手要打死李永吉，急切之下想喊来不及了。沈宽蹭一下在道边窜过来，他使了一招双撞掌，他知道这一掌打不伤少爷，只能逼他收招。可没成想这少爷两招把他打得吐血了，但是他倒在地下吱吱巴巴爬起来，一条腿用不上劲，另一条腿撑着地晃晃荡荡。少爷，少爷，你就是打死我，你也不能杀这位道长。你要杀了道长，你也没有好下场。沈宽，我让你回家去照顾我的父亲，你为什么老在缠着我？我和武当四老是仇深似海，不杀他们，我宁愿一死。你赶快吃点药，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你给我走。说着话他转身行，又奔李永吉。李永吉看看沈宽，请问是怪叫花沈大剑客吗？啊，是我，谢谢了，谢谢了。李永吉知道过去这姓沈的那是个江洋大盗，坏事做得也不少，可是改恶向善，善莫大焉。人家在我们要死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虽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我得感激。说完感激话，把眼一闭，又等死。这魏华雄将掌又举起来了，沈宽一看劝不了了，你说这怎么办？住手！哈！魏华雄猛然间听了身后一声喊喝，住手！他没有回头，就已经猜中了是胡欢。哎呀，魏华雄心想，现在这人有一个特点，胆儿大。因为呼欢你拿着我父亲让你烧给我的小书，我看着那书本想起了我的童年，我看到了书本
思想起了我父亲对我的那种慈爱。我看着这本书，我明白了老父的苦心，我这才按耐住我心中无比的仇恨。我暂时没杀你呼唤，你小子赶紧在我眼前跑掉，我让你多活几日。你又来到这个地方还住手，我就在刹那间，魏华兄将仇恨就转移到了呼唤身上。他猛然间一转身，两眼冒火：小子，你找死吗？呼唤紧抢两步，扑通跪倒：师叔，小侄有话要跟您说，请您万万不要生气。魏华兄还就这一点拿呼唤没招。妈，这小子你说他老给我跪下，你要如果说敢跟我对打，或者是骂我几

0: 句，我早就杀了你了。他开口师叔，这闭口师叔，你反正我也的确是师叔，我不承认都不行。他是我爹徒孙子，我是我爹儿子，你说这怎么办？胡欢，你现在给我滚蛋！我说完这句话，你要不滚，我杀了你。师叔，您就是杀了我，我也得把我要说的话说完。好，你说。师叔，你老人家想没想到，您过去做的一些事情不是都对的，您惹起了我的师爷，也就是您的父亲伤心，说你恨武当四老，四老曾那根本报复不了，武当四老身为武林界的大侠，是堪当此任，这才与您决斗。在小侄我的眼光来看，错不在武当四老，而在咱们。沈宽一听，会说话，没人味儿，就听胡欢接着往下说：“师叔啊，咱们已经对不起江湖上的侠剑客，咱不能一错再错。我听师爷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说昨日种种如同昨日死，今日种种如同今日生。过去错了，咱们把它忘过去。”今天咱不能够再错，咱应该重新做人。师叔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回到师爷的身边。如果现在你把武当四老再杀了，师爷还能够谅解你吗？天下人对你群起而攻之，到那时，师爷即使恨你怨你，但是你真要是死在那些人的手里，师爷不也是万般的悲苦吗？他老人家已经六七十岁，能禁得住这个打击吗？说着话，胡欢眼泪淌下来。师叔，您听小侄我相劝，跟大家言归于好吧。只见魏华兄脸色冰冷冷，声音也是冰冷冷。你说完了没有？
1: 我说完了。
0: 你赶快给我滚蛋，我最后让你滚一次，你要再不起来，你再不走，我杀了你。
1: 师叔，您杀我吧，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让你杀武当四老。
0: 这时候李永吉他们在旁边听明白了，心的话，刚才还跟女贼在一起联手与我们相斗的这个年轻人，原来是胡欢。哎呦，那胡欢是铁剑追魂胡雪松大侠的儿子呀，我们跟胡雪松磕头啊，这是我们盟职。哎，刚才他怎么帮那女贼跟我们干的？
1: 哦，当时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也不知道女贼身份，他同情女贼才动的手，现在这孩子明白了。
0: 行行啊，这个孩子不愧是胡贤弟之子啊，的确是根根硬骨，一腔豪义。但是你这么突然的为我们死去，我们觉得再走我们愿意死。
1: 胡欢更不能起来了，胡欢也知道这四位跟他爹是好友，
0: 刚才对不起人家，现在什么甭解释了。
1: 胡欢往这一跪，将头一低：“师叔，如果说你不饶武当四剑，你就杀了我。”
0: 沈宽在旁边一个趔趄倒下了，就是跪在胡欢的身旁给魏华兄磕头：“
2: 少爷，你看在我的份上，你不能伤胡欢呐。”
0: 这好，胡欢挡着不让伤武当四老，沈宽跪着又给胡欢说话。这时候女贼申双双在旁边乐了：“哟，你不怪说人家那个胡雪松名头那么大，人缘那么好啊，你看人养这儿子就是个小侠客，你看就知道救困扶危。” 他这两句话不打紧，就像刀子一样又刺伤了魏华雄的心。因为魏华雄一想自己媳妇儿跟了胡雪松，越怒，伸手苍狼把剑就拽出来了，是照着胡欢咔嚓就一剑，啪，宝剑到处斜光崩溅，胡欢的身子哗就摔出去三四丈远，沈宽在旁边一刺伤了胡欢。本来他激怒之下亮出剑来是要杀死胡欢，但是剑亮出来了，就在亮剑往前一刺，那个剑尖是奔着胡欢咽喉去，可是刺过去了，还没等刺上，他那脑子唰的如同电转一般，他看到胡欢在前面跪着，口口声声管自己叫

叫着师叔，又想到那本小书，想到父亲的苦衷，想到一切，就不由自主的这个宝剑剑尖一拐就走偏了，给呼唤刺中了肩膀。但是这一剑刺得很深的，尤其是刺中了又往上一挑，豁开了，呼唤疼痛难忍，向后一仰摔出去。但是呼唤伤虽然很重，并不致命。他爬起来，磕膝盖荡脚走，来到了魏华兄的跟前。师叔，师叔，我父亲对不起你，父债子还，你给我一剑。师叔，你还是回家跟我师爷见面吧。呀，魏华雄听着呼唤这几句话，他擎着宝剑，这手哆嗦上了，宝剑也随之颤动，心想：呼唤呐，你不愧是我的父亲调教出来的弟子，不怪我的女儿玉流星小南能够相中你，想嫁给你呀。在江湖上就创出来这么大的名头，你小子真是一条好汉。按说三爷俩真对脾气，我20多岁时候就跟你一样宁折不弯，你谁再怎么样，你对我威胁大，可是我要认准一样，那我就得干到底。就这一点我是真喜欢你呀、当然了，咱俩认准的那个样子不一样，你认准这个是要帮人要救人，我认准这个是要杀人是要报复人。这或许也就是我在江湖上挨骂你在江湖上被人赞美的不同之处。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跟你父有夺妻之恨，那么我的女儿小南那更不能够嫁给你。你父亲把我媳妇儿都拐去了，你要再把我女儿骗去，我这辈子不就彻底的失败了吗？思来想去，他这手不颤抖了。呼唤，我今天再饶你一次，我伤了你，但是我不杀你，因为你是我爹的门徒，因为你现在跪在我的面前光我叫着师叔，我这剑就没法刺死你。可是你要记住，来日不管在何时何地相见，不管你怎么管我叫师叔，不管谁在我的面前为你求情，我也要将你斩死来解我心头之恨。好了，你可以走了。沈宽在旁边一听乐了，可是他那一乐呀，就是喜极成泣，那是哭。少爷啊，少爷，就冲你能饶呼唤，你这个人是真有良心呐！天底下像你这么好的人还有吗？少爷跪着没动，向上又磕头。师叔，既然你老人家能高抬贵手饶过小侄这一次，小侄我就得寸进尺，请您老人家也饶放武当四老。魏华雄往左右看看，真是显得有些无可奈何，这心中怒火上来，可是气着气着他有点乐了。气得话妈，这小子真倔啊，你说还搁那跪着不走，给武当四老求情。这脸儿瞧着他，师叔，四老江永涛道长是中了那位申双双的追魂钉，追魂钉非常毒，给他打上他就要死了，现在能极快的把这药拿来，可能这人还能得救。师叔啊，咱们的仇恨就都没了。师叔，请您把药求下来吧。
胡欢说着话，迫切的、期盼的，抬着脸看着魏华雄。魏华雄就不由得避开他的眼光，转身行，瞧着站在道边的申双双。申双双一看，哟，我既然把谁给打伤了，就绝没有再给解药的道理。要给解药就不打了，那打了就不给解药。我请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他这面先给封门了。可是魏华雄回过头来，瞧了一瞧站在旁边的三个老道，再看着躺在车上的要死的中毒的这个道长，哈哈哈哈，好，我魏华雄今天算栽了，我就算栽在你胡欢手下一次，我给药。

0: 不过我今天给药，我是冲我爹给的。爹爹呀，你儿子不是不听你的话呀，今天我要把他们都杀了。可是我就冲你老，我手软一次，但是我今日给药，我待来日必定将他们斩尽杀绝。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心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 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就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

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望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啊？我当时我跟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90%的把握我让她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3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但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呢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8.85。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

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儿，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呢，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发酵中药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
炮制工艺非常的

0: 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最多指定三副，咱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给你通电话啊。
0: 嗯。
3: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0: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3: 节目啊，
0: 嗯，
3: 我是天天听
0: 啊。
3: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0: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3: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0: 嗯，
3: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0: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3: 我给你念一下啊。
0: 哎哎哎，哎呀，
3: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0: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这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3: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0: 啊、
3: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 书法什么的，
0: 就陶冶情操嘛。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3: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0: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从来不敢出门
0: 啊，
3: 这会儿我天天早晨起来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你看人家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0: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
3: 但是李老师啊，您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减轻了，出气儿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3: 慢慢的我这个胸口这块也不闷了，也不憋了。你现在你看我这3副药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我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3: 另外呢，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尿的是爽快了，现在我是怎么着呢吃的香，睡的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0: 啊，
3: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哎呀，我就想问问您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不需要。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3代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经过转化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 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它就留下这个病根的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
1: 我放心了。
0: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1: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0: 嗯嗯，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
3: 哎，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哎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0: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0: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啊、都是那个青紫色。嗯，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
0: 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嗯，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3: 强的。我就记得哈、啊，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0: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0: 嗯嗯，
3: 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真是。
0: 嗯。
3: 人体三通
0: 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嗯、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连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 啊，这就是老师说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

0: 高疗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她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是老是找事儿。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她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1: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啊啊！
1: 前几天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
0: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她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闭上啥呀？不通了。
1: 嗯，
0: 哎，所以选择发酵中药，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1: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0: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1: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

0: 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3: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2: 嗯，是没事儿。
3: 嗯，
2: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3: 嗯，
2: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3: 嗯，
2: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3: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2: 嗯，所以吧我就
3: 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2: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3: 嗯，
2: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啊？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3: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2: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3: 嗯，
2: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那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啊、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3: 哦。
2: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3: 嗯，
2: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3: 嗯，
2: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点，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3: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哎，那咋整？
3: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您。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2: 太好了！
3: 我把发酵中药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 对，
3: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发酵中药，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 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

0: 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发酵中药，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定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见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省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4: 中药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4: 对，老患者了
0: 啊。哈
4: 啊，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4: 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之后，
0: 嗯，
4: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
4: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4: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4: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4: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4: 是啊，你像之前呢，
0: 嗯，
4: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4: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
4: 嗯
0: 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4: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4: 嗯，
0: 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4: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
4: 是 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4: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4: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4: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4: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4: 是，这不是我买了三副药吗？给他拿去了一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4: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

0: 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你。
1: 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然后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呢、尿酸就都来了。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绿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效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作实作细、山林防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等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小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5月21号，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5月23号，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开幕式在铁西体育场圆满举办。当晚19:15，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的旋律，开幕式拉开帷幕。电影《森中有林》导演郑直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引燃现场激情。韩德君、郭艾伦。

0: 闫妮等体育明星登场，体现出辽宁体育深厚的底蕴。歌手张伟和胡海泉献唱《三天三夜》加奔跑之后，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加入合唱《东北雄风》，把开幕式的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大桥是路段精华，道路穿梭于葱郁山林之间，景致层次十足。沿途燕窝岭地势险峻，峭壁临海而立，海浪不断拍打崖岸，海鸥凌空盘旋，风光雄浑壮阔。海之韵公园内18盘怪坡趣味满满，海底大峡谷雕塑造型别致，创意感十足，一路山海相伴，风光各异。这条景观公路尽显大连独有的滨海魅力。时下重庆市武隆区大洞河乡的大佛岩乡村旅游点上千亩映山红竞相开放，满山的粉红花朵随风摇曳，如霞似锦。近年来，大洞河乡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将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质中药材与生态旅游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当连日来的降雨让抚仙湖畔夜空澄澈，画面中银河横贯天际，倒映在湖面上。抚仙湖是我国著名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水质常年保持优良，镜头下的璀璨星河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1: 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2: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3: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4: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5: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4: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
8: 平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生遇
0: 着初九。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用手机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如果您还没有下载这个软件呢，建议大家之后呢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啊。进入主页之后下拉，然后里面有一个新视听的栏目，直接点击进去，黄色图标就是正在直播的春玉有腔调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的平台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欢迎大家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就能够进入我的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也感谢大家积极的点赞啊。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故事、戏曲人物有什么样的想法，您也可以呢发表在公屏上，您想听什么样的戏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重温一部家喻户晓同时又意义非凡的经典评剧电影，就是拍摄于1956年的《刘巧》。跟以往的传统戏曲当中的才子佳人呢、帝王将相不太一样啊，《刘巧》呢是一部扎根生活、源自真实故事的红色经典评剧，故事取材于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案例，打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歌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新思想，也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一个算是国民戏曲啊。这部戏呢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经久不衰，离不开辛凤霞老师的那种灵动的演绎，赵丽蓉老师的那种鲜活配角，以及一众老艺术家的强强联手， 把这出戏里面的那种乡村的生活气息、烟火气息、年轻人追求幸福的那种勇气、百姓的醇厚善良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出戏里的唱腔清甜明快，朗朗上口，剧情非常接地气，而且很有温度，既有家长里短的温情，又有反抗旧俗、追求自由的正能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剧情一步步走，从春日田园美好的日常，到包办婚姻的烦恼，从坏人算计、妇女争执，到误会丛生、众人助力。故事的开篇呢，是特别岁月静好的乡村的春日景象啊，旭日东升，天光破晓，田野清新，万物蓬勃。勤劳善良的乡村少女刘巧开启了忙碌又充实的一天。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巧儿演唱

这一段呢是全剧开篇的一个写景抒情的一个唱段啊，描绘的是当时阳光明媚、风清气正、百姓安居乐业的一个美好景象，既铺垫了这种故事的氛围，也烘托出刘巧这种阳光开朗的、勤劳质朴的性格啊，也为他的这个人物的成长、命运的转折做铺垫。奚梦霞老师呢，她的这个新派唱腔啊，确实非常的动听，在这出戏里面，在这个段落里面也展现得非常到位，嗓音甜美清亮、灵动明媚，自带朝气。却她的那种标志性的嘎的腔啊，也是非常的灵动细腻啊，特别好听。那在这样的一片田园风光之下啊，她自己心里边呢就有个烦恼事儿，什么烦恼事儿呢？首先，刘巧这个姑娘啊，勤劳能干，心灵手巧，都是村里人人称赞的劳动能手。但是呢，命运就被早早安排了啊。

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要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礼也成家呀。来在了桥下边，我用目光看哪、啊。

这一段呢是特别欢快的啊，把这种少女渴望自由的、不愿意认命的，然后向往美好爱情的这种鲜活心态，唱得非常的入木三分。温柔当中呢又藏着勇敢，是吧？哪一段我不熟？我不熟，真的不熟。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奚梦祥老师的《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这一段的巧儿呢，内心其实是充满向往的，很阳光的。但实际上呢，所谓的退亲这件事情，他了解的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啊，父亲诓骗了他。父亲说这个柱儿啊是个溜子啊，那巧儿自然不能干呢。哎，所以呢就退了亲了，根本不知道这柱儿就是赵振华。哎，柱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劳动模范？所以说呢，被骗了的巧儿自己呢心中啊正怅惘着美好的爱情。哎，就在送线上小桥的这一段，呵，坏人来了，满心想要挣脱包办婚姻、追寻自由幸福的时候，反派登场啊，来了谁呢？王寿昌。哎，戏中的大反派，王寿昌的扮演者呢是宋长文老师啊，演的可好了啊！我跟大伙说，就这个王寿昌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啊！地主王寿昌呢游手好闲，心思不正，偶然就看见了巧儿啊，长得好看啊，而且还勤劳能干呢，就对巧儿特别的觊觎啊，天天在村前啊闲逛，到处打听。就盘算着怎么这个设计巧儿，对吧？哎，把巧儿身上的婚约给拆散喽，好嫁给我啊！于是呢，才找到这个巧儿的父亲嘛，对吧？哎，各种施巧计，最终呢，这亲呢还真退了。在桥上啊，王寿昌有那么一个唱段，就把他本人的那种贪婪、猥琐、居心不良。后续的各种逼迫啊，巧儿改嫁的这个剧情埋下了伏笔。这一段我们来听听王寿昌村前闲游逛。

0: 断的纠结与拉扯啊，好歹是啊，这个巧儿呢，最快的速度逃脱了啊，逃脱了。但是呢，通过跟王寿昌的一段对话啊，了解到，哎，父亲暗中收了王寿昌的彩礼，哎呦，这个一味的逼迫女儿听从安排，哎，你得接受我包办，对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这孩子嫁娶就得归我管，有钱就是好日子。那你看这个老王家啊，那穿的是绫罗绸缎，那吃的更是山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啥都有，对不对？哎，
1: 老王家穿的是。

哼，你要让我嫁给地主老财，除非西边出太阳。嗯，就这么倔强的一个女青年啊。刚才这一段呢，饰演巧儿父亲的是赵连喜老师啊。赵连喜老师大家还记得吗？咱们之前跟巧儿呢就觉得这个赵振华呀，哎，特别的招人喜欢，劳动模范嘛，对不对？心生爱慕，芳心暗许。但是啊，就匆匆那一面，后面呢就没再见着。从见这一面之后，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后来呢有那么一次，这个明白了，哎，原来我曾经退亲的人竟然是他。那么在赵丽蓉老师的饰演的李大婶，哎，巧妙的沟通之下，两个人呢把过去的这个疙瘩就给解开了。于是呢就出现了几个唱段，首先是新凤祥。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地，
0: 没怎么地。

0: 他不愿意，就算咱没说，我看呢就这样吧。
1: 好，刚刚呢，这个是李大婶啊，在跟巧儿在说，哎，那边那个呀，就是赵振华。那柱儿知道那边是退了自己亲的巧儿，自然心里是不乐意的。也是在李大婶哎这种来回的沟通之后，才让柱儿内心呢也放下了这个疙瘩啊。在这一段里面呢，新凤霞老师、赵丽蓉老师，还有饰演柱儿的张德福老师。

的是我哟。

0: 你看，看过歌剧《白毛女》之后呢，深受感动啊。恰巧这个时候，北京市妇联主席的张小梅给新凤霞就看了这个刘巧团员的本子，于是呢，新凤霞和剧团的团员们就一起照本子呢排演评剧，执笔改编成了评剧剧本，又邀请了导演夏纯。啊，相关的服装啊、美工啊、灯光啊，都有了设计，也有了布景，这也才经过统筹之下，成为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评剧电影《刘巧》啊。那刚才呢，咱们看到了就，
1: 巧，你怎么了？

0: 员啊，来到现场实时查探嘛。这个李大婶带领着一众乡亲集体为两个年轻人发声，就说裁判员呢处事不公啊，违背婚姻自主的这个新政策，仗义直言，坚决为有情人讨回公道啊。于是呢就有了那么一段。
1: 裁判员，你说是吗？
2: 是是。
1: 你看专员呢还没有你架子大，人家都亲自下来。
2: 是是是是，你们说巧儿和柱儿到底怎么样？
3: 可好着呢。
4: 长官弟，
5: 这可半点都不假呀，这些姑娘们他们都有了对象了。你要是把巧儿跟柱儿给他们拆散了，那他们可怎么办呢？
6: 你这马大爷，
7: 你别走。
0: 后面这个巧儿和柱儿能够顺利结婚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此时呢，这个巧儿还没有见到马专员。巧儿当时在干什么呢？她呀，采桑叶呢，啊，养蚕。她不是说这个巧儿是一个劳动能手吗？哎，正采。
2: 把你的事对我谈谈吧。

啊，包括地主啊，包括中间出坏点子的媒人呐、啊，等等等等啊，都进行了处罚啊。两个人呢，也最终，哎，成了正果，结婚了啊。结婚的时候啊，欢天喜地，那现场的所有的村民们也都非常的高兴。

0: 感悟戏中事，共情
1: 不成啊。比方说，吃多少百分比的碳水，吃多少百分比的蛋白质，哎，吃多少百分比的脂肪？脂肪呢，要摄入优质脂肪啊。其中一个比较好的优质脂肪来源就是我们的食用油，哎，所以今天呢，给大伙儿让你吃着呢不油腻，哎，感觉吃着就特别舒坦啊，特别愉悦。平时这油呢用着也特别顺手，是不是？哎，做凉拌菜，拌个菠菜呀，拌个木耳啊，拌个黄瓜呀，直接淋两勺，它就带着一点吧天然的坚果香。咱们这款呢是属于冷榨锁鲜技术，所以亚麻籽本身的营养啊都被保留了下来，口感清爽不油腻。大家也知道啊，像亚麻籽油这种东西啊，价格不便宜的啊。平时呢一斤一装的这个一瓶市面上卖69元，多少是吧？哎，因为之前有的朋友呢不止囤一单，他要囤两单囤三单，因为这个常用啊。那么习惯用手机自助下单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啊，锦州经济广播，搜索到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通过购买链接自助下单，您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油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2: 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3: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2: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
3: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哎，
4: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3: 嗯，
4: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3: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4: 嗯，
3: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4: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3: 哦，他们家狗，我觉得如果把这条狗叫儿子的话，这也说明什么呢？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是吧？
4: 那可太深了。
3: 嗯，
4: 就这条狗，它不当儿子吗？
3: 嗯，
4: 比人都上心。
3: 嗯。
4: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3: 嗯，
4: 他觉得不健康，他天天
3: 的是吧？
4: 嗯，
3: 没给这个狗烫一壶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肯定会有问题。
4: 嗯，
3: 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4: 怎么？
3: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4: 哎，还真是。
3: 嗯，
4: 就这次
3: 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4: 嗯，
3: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4: 嗯
3: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4: 嗯，
3: 什么叫富贵病？
4: 就 吃太好了。
3: 对，就吃的太好了。
4: 嗯，
3: 是不是？有钱人家吃的好你就得这些病。
4: 嗯，
3: 你看穷人家已经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4: 对呢，
3: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

0: 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1: 可火了，
0: 卖那个小鞋的，
1: 对呀，可漂亮了，
0: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1: 还有给狗染发的呢，
0: 还有染发的呢。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1: 哎，
0: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1: 是呢，
0: 啊，
1: 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0: 对，
1: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0: 嗯，
1: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说无法理解，干嘛呀？
0: 嗯，
1: 折磨自己呀，啊？
0: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的，就是
1: 口的原研药啦。
0: 对，原研的还是进口的，
1: 舍得。
0: 你看看，而且这老太太家庭条件还真就不错。
1: 嗯，
0: 儿子在国外啊，会定期给他寄一些德国的原研的那种降压药。
1: 嗯，
0: 因为在咱们国内不买不着嘛。
1: 嗯，
0: 就给老太太买的。老太太自己不是高血压吗？养那个小狗啊。
1: 呀，
0: 对，所以说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是吧？狗跟着一起吃啊，那个。买那个德国的这个进口药，那可不便宜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药量消耗的是不是特别快？
1: 嗯，
0: 然后他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按这个原来的那种期限，定期的就给老太太寄这个药。
1: 嗯，可的，
0: 自己吃那个便宜的降压药，给狗吃那个进口药。你看，
1: 他就凑合这么几天，能出这么大的事儿？
0: 对啊，一回以为没事儿，两回没事儿，第三回他就出事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啊。爱宠物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1: 嗯，
0: 更重要都不能凑合，
1: 哎，
0: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1: 对呀，
0: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1: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0: 对，
1: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0: 对，
1: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
0: 饥
1: 一顿饱一顿，
0: 哎，对，
1: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0: 没错，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1: 嗯，
0: 他们家呢就是往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
1: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0: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
1: 嗯。
0: 他不是做小买卖吗？
1: 嗯，
0: 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哈，天天凌晨两点多三点多就得起来。
1: 嗯，
0: 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两三点钟起来，一喝到晚上十点多，
1: 嗯，
0: 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两三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
1: 嗯，
0: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疼，
1: 很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
1: 嗯，
0: 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你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

0: 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
0: 嗯，
1: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0: 嗯，
1: 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不用通过药物，
1: 嗯，
0: 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1: 嗯，
0: 啊，就可以及时的逆转我们身体的情况。
1: 明白。
0: 静时，你说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我们就说我们医学上讲的叫黄金逆转期了，
1: 嗯，
0: 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治疗从来不是等到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血管都堵了三分之二了，指标都飙到临界值以上了，你才想着打针吃药的，
1: 嗯，
0: 啊，这从来都不是这种治疗，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
1: 了。嗯，
0: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胃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1: 嗯，
0: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 5.2 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 1.7 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就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甚至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用不到一些处方的药物。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清理我们血管内壁上的这些脂质体，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三分之二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1: 对，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最理想的逆转窗口期我们可能都用不着用药，
1: 嗯，
0: 只要用对的一些功能性产品包括营养品，完全可以做到逆转，而且这是最聪明也是最划算的一种选择。因为它在这个时候我们干预和调理，你用的是最低的成本，
1: 嗯，
0: 也是最有效的，阻止我们这些小问题慢慢发展成大问题的，这关键所在。
1: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0: 嗯，
1: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0: 嗯，
1: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叫润物细无声。
1: 哦，
0: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1: 哦，
0: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1: 什么样的讲究？
0: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1: 嗯，
0: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1: 明确的剂量标注。
0: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1: 哦，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一

0: 百克当中含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1: 嗯，
0: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1: 嗯，
0: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有效成分含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甚至给你精确到微克毫克级别，
1: 别糊弄。
0: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1: 哦，
0: 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一百克含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
1: 嗯，
0: 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
1: 嗯，
0: 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这就是模糊打擦边球呢。凡是这么说的基本上啊，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多便宜咱也别上当受骗，是吧？
1: 明白。
0: 好东西一定是标记着每粒里头有效成分多少。
1: 好，
0: 不明确剂量的，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玉欧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软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我告诉你，那比那个一百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低档。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1: 没用。
0: 但是它的含量根本就不达标，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嗯，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1: 这个还有说的？
0: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1: 哎呦，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啊，或者是 EPA 呀、啊，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他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1: 哦，
0: 啊，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
0: 嗯，
1: 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哦，
0: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吧？
1: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一百粒儿都赶不上一粒儿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啊、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0: 嗯，
1: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
1: 嗯，
0: 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
0: 是
1: 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软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软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软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呀、啊、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哦、
0: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1: 还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最终没有效果，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儿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儿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它。
1: 嗯，
0: 啊，年轻人他不涉及到软化血管的问题。
1: 嗯，
0: 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嗯，就是它的含量更高，它的效果更好。
0: 哎，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尤其是用它来降脂啊，软化血管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
1: 嗯，
0: 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白，就都降下来了。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是一个广谱性的。哎，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效果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上，
0: 420毫克，
1: 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记住了，卵磷脂含量只有在300毫克以上的，它才能够有一定的软化血管的作用。低于300，就卵磷脂能够做到软化血管、降我们血脂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啊，我说三代的磷虾油里面有多少？
1: 420毫克，
0: 比它要高很多，它就有这个明确的软化血管的这种效果嘛。
1: 哦，
0: 是吧？300毫克每粒儿是一个最低的门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
1: 嗯，
0: 是吧？我刚才简单提了420毫克，其实已经远超临床 OTC 的标准300毫克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三代磷虾油，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
0: 利用率它就高。
1: 嗯，
0: 见效率。也就快，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几粒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那你这个副作用就来了呗，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
0: 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

0: 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嗯
0: 啊，它生产的就是这个磷虾油
1: 啊，生产磷虾油的老板，那他应该很懂哎。
0: 对呀，他懂啊，但是懂是懂，但没走正道
1: 啊。
0: 他生产的磷虾油呢，因为厂子比较小嘛，
1: 嗯，
0: 工艺比较落后嘛，然后有效成分呢含量就不达标，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 FDA。 没多久人直接在大街上直接晕倒了
1: 啊！
0: 幸亏哈，他们那个美国有社会救助站嘛，然后发现了，给他救回去了。
1: 哦，
0: 一检查这个问题就特别大了。
1: 怎么？
0: 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总胆固醇8.5，甘油三酯直接飙到6.0以上了，冠状动脉狭窄的厉害，还伴甚至觉得有点讽刺，但是走投无路啊，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然后就按照要求吃呗。
1: 哎，你说他吃完之后他能怎么样呢？
0: 回去就用了3个月之后，他不仅人明显的瘦了下来
1: 啊，
0: 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啊。
0: 然后再去复查，总胆固醇降到了5.2，干的那个低级别的磷虾油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1: 嗯，
0: 而且他是用自己血的教训，深刻的理解了美国 FDA 为什么把他罚的倾家荡产。
1: 应该，
0: 因为他是不好的产品，
1: 嗯，
0: 低等的产品是吧？你吃再多也没有用，他切身都感受到了，反而还有害。
1: 嗯，
0: 他已经标准至关重要。
1: 对
0: 啊，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似的，为什么健康全球要严选？
1: 嗯
0: 啊，严选那种都是符合国际顶尖标准的产品才给大家伙敢推荐。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含量和吸收率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线，他吃了无效的，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最好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是吧？因为不好的东西
1: 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有效果的好东西。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
2: 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
4: 核心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
0: 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5: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5: 10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5: 哎，之前用了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5: 效果是真好。
0: 是吧？
5: 你看到现在用了，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0: 应该。
5: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哦，怪不得的。嗯，
5: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0: 嗯，
5: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0: 嗯，
5: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0: 当时没当回事儿啊，这个血管病。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5: 嗯嗯。
0: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5: 对对对，练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0: 嗯，
5: 但是眼睛啊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5: 哎，红绳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5: 嗯，
0: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伐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
5: 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零下油。
1: 对，第三代零下油，对，
0: 一定要选择卵磷脂含量高的。
1: 对，不高的话就没效果啊。
0: 对，
1: 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
0: 哦，你好啦，老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1: 明白。
0: 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1: 明白。
0: 但起码别让我这边啊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1: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不是吧？
0: 啊，
1: 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好
1: 吧，
0: 好的，
1: 好的，
0: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
1: 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整整用上。四个问题。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1: 肝囊肿。
3: 肝囊肿是去年10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1: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1: 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1: 而这个滑鼠蛇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啊。
3: 我吃都有效果了。
1: 哦，用了多长时间了？
3: 2个多月了吧。
1: 两是吧？你用完了之后，你的腰间盘的这个形态慢慢改善过来了，它不压迫你下肢神经了，那你腿不就不麻了吗？你这样。
3: 啊。
1: 不错，这个挺好。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1: 结肠炎哦。
3: 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取积滞，十二指
1: 横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对
3: 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1: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他没有挡住外面的病毒和细菌的话，你这边补充益生菌，那边致病菌有害菌还不停的进到你肚子里，我告诉你，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专门抑制口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3: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1: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3: 啊，
1: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
3: 啊，
1: 这个不是凉的的问题，是你本身。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
4: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您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哈、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不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

0: 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1: 嗯，
0: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1: 对，
0: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看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0: 哎，对喽，
1: 嗯，
0: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1: 嗯，
0: 啊，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0: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1: 嗯，
0: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
1: 嗯，
0: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种种花，养养草的，啊，
1: 嗯，
0: 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
0: 嗯，
1: 有一点乐趣。
0: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嗯，
0: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
1: 嗯，
0: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1: 生命，嗯，
0: 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
1: 嗯，
0: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
1: 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氧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都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饭啊，什么喝的茶呀，
0: 嗯，
1: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嗯，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这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
0: 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完，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 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

0: 着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是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去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从，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
1: 嗯、
0: 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
1: 嗯、
0: 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
0: 啊，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嗯？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问题，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嗯、
0: 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 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

0: 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1: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0: 对，也太多了
1: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0: 嗯，
1: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0: 对
1: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0: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1: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0: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1: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0: 嗯，
1: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0: 对。
1: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1: 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他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1: 特别
0: 难，对，
1: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毋庸置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0: 他改不掉，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
0: 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1: 吃药都会吃，
0: 对，
1: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0: 对，
1: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0: 对，你让他说饭，
1: 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0: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0: 对
1: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嗯
1: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0: 嗯，
1: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0: 对，
1: 更快的实现恢复。
0: 嗯，
1: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0: 嗯，
1: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个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
0: 嗯，
1: 来实践。

0: 件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
1: 嗯，
0: 啊，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是吧？
1: 嗯，
0: 为啥说也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 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还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

0: 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特意的再格外的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从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转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对吧？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美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上，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阳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阳，这个气血不足的阳，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俯式的呼吸方法，
1: 逆俯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

0: 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6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有点长了
1: 。嗯嗯。
0: 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啊，
1: 不用、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的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1小时再做啊。 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0: 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1: 嗯，
0: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坐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啊，
0: 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
0: 吸气，
1: 吸气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0: 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
1: 哎，
0: 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关键是。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哈，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

0: 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
5: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6: 近年来，锦州北浦独山景区持续作实作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小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浦独山山间徐徐呈现。
5: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5月21号，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6: 5月23日，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开幕式在铁西体育场圆满举办。当晚7点15分，伴随着大东北舞的家乡旋律，开幕式拉开帷幕。电影《森中有林》导演郑直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引燃现场激情。韩德君、郭艾伦、闫妮等体育明星登场，体现出辽宁体育深厚的底蕴。歌手张伟和胡海泉献唱《三天三夜》加《奔跑》之后，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加入合唱《东北雄风》，把开幕式的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
5: 大连滨海路西起星海广场，东至海运公园，是一条全长32公里的城市景观大道。傅家庄至北大桥为路段精华，道路穿梭于葱郁山林之间，景致层次十足。沿途燕窝岭地势险峻，峭壁临海而立，海浪不断拍打崖岸，海鸥凌空盘旋，风光雄浑壮阔。海之韵公园内18盘怪坡趣味满满，海底大峡谷雕塑造型别致，创意感十足，一路山海相伴，风光各异。这条景观路尽显大连独有的海滨魅力。
6: 时下重庆市武隆区大洞河乡的大佛岩乡村旅游点，上千亩映山红竞相绽放，满山的

0: 粉红花朵随风摇曳，如霞似锦。近年来，大洞河乡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将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质中药材与生态旅游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发展模式。
1: 画面中，银河横贯天际，倒映在湖面上。抚仙湖是我国著名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水质常年保持优良。镜头下的璀璨星河，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0: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

0: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各位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今天呢是5月25号、星期一啊，崭新的一周，也希望大家呢正在下。
1: 对，
0: 雨一直下，
1: 但是它是淅淅沥沥的。
0: 对呀、
1: 不是很大，你打伞呢也行，不打伞也可以。
0: 哎，我感觉啊，不打伞啊，在雨中漫步还反而很惬意，
1: 尤其是雨中的清新的空气、啊、
0: 对，
1: 湿润带一点点泥土的清香。
0: 最近的
1: 下雨吧 让这个田里的小苗们、喝个饱。
0: 对，
1: 今天晚上呢说没雨，但是呢天气就像小孩的脸，他说变就变啊，千变万化的。我们只做参考。
0: 是，
1: 你看，比如说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所以各纸片的那种一次性的雨衣或者是多次雨衣、都很小的一个。我特别喜欢有一种包挂，它是一个圆球、里面就是一件雨衣。
0: 没用过，
1: 没用过，下次送你一个。
0: 我就这意思
1: 那特别的可爱。还有那种纸片式的，但是很薄 它只能抵御小雨，大雨它是抵御不了的。
0: 对，看这个天气啊，雨量应该是不太大、所以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根据实际情况来自己调整一下。
1: 没错，尤其是今天晚班的朋友，你说、唐韵说了今天晚8点到明天早8点没有雨，哎呀，分散性正好分散你到你的头顶怎么办？
0: 就是啊，多云嘛，多云、就你头顶这块云彩多了，它就下雨了、是不是、所以说
1: 不小心那块云、觉得感伤就哭了。
0: 所以说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没错。
0: 好，那下边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

0: 刚才咱俩不是说到这一次性雨衣的问题吗？你看看泡泡就回复你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一次性雨衣不太好用啊，前几天穿的时候呢，这个后袖子位置开胶了。他说当然了，比没有雨衣要强。
1: 嗯，它这种一次性雨衣呢，大家可以买一点结实的。
0: 哎，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款特别结实的一次性雨衣。
0: 嗯，
1: 它结实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用了很多次，它还有裤子，还有上衣，特别的好用，甚至脚的位置它都能遮盖上。
0: 我感觉这是跟你的价格有关系。
1: 对，我那个一次性雨衣是4块钱，但是在网上你会看到有1块钱呢，2块钱呢。
0: 对呀，
1: 就不一样，
0: 就是1块钱的你穿一次就没了。你买好，候鸟依人敦敦啊，提前发消息了，
1: 他说什么？
0: 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
0: 啊，周一快乐。
1: 嗯，
0: 说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产生共鸣了。
1: 什么文章呢？
0: 题目呢叫拍照发朋友圈从不是炫耀
1: 哦，
0: 而是在忘自己
1: 啊。他说我就是一个喜欢拍照，哎，可是真正认真生活的人都懂啊。
0: 啊，
1: 我拍照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治愈自己，丰盈内心。
0: 哎，说得非常好。
1: 对，
0: 他说呢，随手拍照分享呢，只是记录当时的美好心情。
1: 嗯，
0: 多年之后啊，再翻看自己朋友圈，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1: 他说你们觉得呢？我觉得，
0: 是吧？
1: 其实我也记，我也分享。嗯，哎，哦。

0: 我也拍，但是我拍完了之后只是、全是隐私、自己可见，
1: 或者是三天可见，或者是一个月可见，
0: 对啊，就是这样、那你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
1: 就是、
0: 爱谁说谁说。但是现在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断的进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自己的隐私的，比如说我们拍照，我前一段时间看、就不要毕业的时候不要把你的指纹对着镜头、
1: 你可以把那个指甲盖对着镜头，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是用指纹解锁的。
1: 哎，真的是啊、就是很多这个重要的信息
0: 拍，
1: 对，
0: 你说为什么呀，我想拍就拍呗，我那里又没有别人，但是万一一不小心被坏人看到了就不好了，
1: 被有心的人利用了，
0: 对，就不好了、
1: 哎、
0: 所以说隐私那注意一下，
1: 对对对，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身份证的照片的正负面、
0: 对
1: 吧，正反面，
0: 嗯，
1: 哎，你在电子版传给别人的时候，你最好啊给他旁边带个纸片，仅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用，
0: 没错，
1: 对吧？
0: 啊，还有呢，就是机票啊，还有你的这个火车票啊，
1: 哎、
0: 啊，尽量不要闪。
1: 所以说啊，这些重要的保密信息，大家最好是自己留好啊。
0: 哎，
1: 还有 Sam 也发消息了，
0: 说什么
1: 安
0: 全？
1: 嗯，
0: 雨天路滑，希望大家早点回家。
1: 哎，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距离啊。那咱们就和大家先分享歌呗。
0: 好嘞，
1: 第一首歌曲呢是敦敦点播的，周笔畅演唱的，叫做《笔记》。

0: 别适合今天的主题。
1: 嗯，
0: 可以小记录一下，
1: 记录一下啊。
0: 嗯，
1: 我就忽然间想起20多年前，
0: 嗯，
1: 他们超级女生那一届比赛了。你就是时光荏苒呐，真的是。
0: 我现在有一点惊讶，20年前的事儿吗？
1: 那当然了，超级女生不是05年的事儿吗？
0: 嗯，周笔畅在唱歌时，
1: 对，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们俩特别像，
1: 哦，
0: 长得像。啊，虽然我没有人家好看，但是脸型啊，
1: 哎呀，
0: 嗯，还有黑框眼镜啊。
1: 那我搭档很谦虚啊，
0: 哦，
1: 那个时候呢，周笔畅就是一个小团团脸，很青涩的一个小女生，
0: 嗯，
1: 短发，戴黑。

0: 文艺演出，
1: 嗯，
0: 就是造就了这些超级女生。
1: 嗯，没错。
0: 现在一想，二十多年过去了，
1: 嗯，
0: 是感叹是吧？
1: 特别感叹。你刚才一说二十年前，我忽然之间觉得不可思议，我以为是十多年前的事儿呢。
0: 嗯，这个
1: 我特别喜欢汪苏泷，
0: 是吧？
1: 特别喜欢
0: 这个小朋友，他今年多大了？
1: 好像也不小了，
0: 好像也快四十了、啊。
1: 对。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欢迎大家来到听我的这个环节啊！你看看泡泡就留言了，
3: 他说什么？
1: 他说以前呢，咱们看武侠剧系列的时候，里边不就时不时就来了？
3: 你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吗？《射雕英雄传》，我不是没看全吗？但是第一集我看了很多遍
1: 啊，
3: 是不是就是第一集就是这个吧？
1: 那个我没记住啊。不是，人家《射雕英雄传》第一集不是那个大漠苍茫那个景象吗？
3: 大漠苍茫，然后他们家不就被？
1: 对，现在看一下，这20年也没多长时间呢，那不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3: 但是20年这个变化可特别大。20年前我们用的手机可不是触屏的，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按键的。
1: 对，
3: 我印象极为深刻。
1: 是，
3: 谁要有个触屏的，那老神奇了。
1: 那个时候你能用一个18、30和弦。
3: 都可以替代了。
1: 对，
3: 玩游戏、看电视。
1: 那20年前的手机，你玩游戏，我估计也就玩个贪吃蛇吧。
3: 对呀，
1: 俄罗斯方块。
3: 哎，对对对，还有我最喜欢的，有一款手机有一个经营类的游戏也很好玩，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手机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呀，
3: 现在你在想，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问 AI。各种大模型。是吧？可以帮我们解决身边的各种问题。20年，
1: 怎么说呢？有好有坏吧。就是科技的发展肯定会让你生活更加的便利。
3: 对。
1: 但是有些回忆，有些有趣的事儿，真的是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
3: 没错。
1: 那和大家来分享音乐吧。
3: 行。
1: 20年前你们。

0: 听音乐很困难，得我们给你选。
1: 嗯，对，
0: 20年后你在手机上自己选，
1: 但是得交钱。
0: 那就来这个听我的，怎么和大家分？
1: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人物叫萧十一郎，
0: 那也是一个武侠人物啊。我估计泡泡应该能认得啊。那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歌词的词作者叫十一郎
1: 哦。
0: 如果说最懂女人的男歌手或者是男人，那是李宗盛，不都是她老公唱的？
1: 她老公是谁？我很好奇。
0: 张宇
1: 啊，张宇，给我们唱《给我们小小太阳》的那个吗？
0: 小小的太阳给你们
1: 啊，给你们，
0: 还有前
1: 给我们。
0: 前几天我们一直在收听的那个《雨之下》
1: 啊，对对对，也是他的，
0: 都是他来演唱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虽然说听张宇的歌，但是咱们来说一说十一郎这个人。
1: 行。
0: 1993年的时候啊，张宇就出道了。
1: 嗯，
0: 他发布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叫《走路有风》。
1: 哟，太霸气了这个名字。
0: 但是反响平平啊，就像一阵风过去了
1: 哦。
0: 因此呢，这个十一郎啊，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很疲惫、很无助的那个模样，心疼啊。
1: 那咋办呢？再写一首吧。
0: 不是再写一首，就是因为那个专辑没他没写
1: 啊，
0: 所以说反响平平。
1: 怪不得。
0: 这个时候十一郎心疼啊，那我给你写。
1: 行，我来吧。
0: 别人写的不好使，我好使
1: 啊，我懂。

0: 夫妻俩合作的一首歌。
1: 当然了，而且啊，从此以后啊，这个夫妻俩真的是双剑合璧，在音乐市场上开大了，
0: 越战越勇。
1: 对呀，很多人说，哎，他为什么叫萧十一郎呢？
0: 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
1: 因为张宇的女朋友本身姓萧，
0: 十一郎了。
1: 对，所以说他把这个笔名就给他女朋友用了，你以后就叫十一郎吧。完，你看之后啊，很多的作品上面写的作词者都是十一郎，不写萧慧文。之后呢，这是93年的时候。
0: 对，
1: 95年，这个十一郎啊，又给张宇写了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张宇不号称苦情男歌吗？
0: 对呀，
1: 你刚才听了一首歌叫
0: 用心良苦，
1: 苦不苦？
0: 苦，
1: 是吧？那你再来听听下边这首歌，我估计你会感觉更苦。真的，
0: 这是有一点苦，用心良苦。下一首歌是什么？
1: 一言难尽。

0: 啊，这首歌曲呢是张宇在1996年演唱的啊。
1: 你这个
0: 九五搭配着张宇的独特声线，唱起来之后是不是让你听得很难过、很纠结？
1: 看啊，刚开始是用心良苦，如果要是放在感情当中的话，那肯定有一个人付出的比较多，另一个人呢付出的比较少哈。然后是一言难尽，就说明付出的这个人呢开始
0: 心里没有收获，
1: 对，没有收获呀，心里开始不开心了。
0: 是，
1: 那接下来就开始分手了。
0: 96年不就来了吗？来了一首歌叫《曲终人散》，
1: 太惨了。
0: 是呢，他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参加了心爱女生的婚礼哈、
1: 嗯，
0: 回来之后啊，哎呀妈，这难受啊！
1: 嗯，
0: 你看人家新娘结婚了，那新郎不是我。
1: 哎呀，新娘，你的新娘还在未来等着你。
0: 是，所以说也是侧面告诉你，更好的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呢。
1: 对呀，
0: 不说苦情歌手吗？就是越唱越苦。这是96年特别火的一首歌啊，叫《曲终人散》。

0: 哎呀，必须得听点开心快乐的音乐了啊。
1: 是啊，太吓人了，先是用心良苦一言难尽，最后曲终人散。
0: 是，而且呢你看年代啊，首先呢是93年开始的，然后到95年到96年了，这个爱情故事持续3年时间。咱们就说啊，这个十一郎和张宇呢是音乐圈里的这个模范夫妻。
1: 哦哦哦，
0: 那就是那个十一郎，你写啥张宇我唱啥，你敢写我就敢唱啊，你写苦情的我就给你唱苦情的，你写开心的我也能唱。
1: 那他也真唱过开心的、
0: 当然了，你像我们知道的给你们这首歌
1: 啊、对，
0: 还有那个小小的太阳，不都是比较开心的吗？对不对？
1: 那他有没有特别开心我没听过的？
0: 其实有很多啊。你比如说为什么说十一郎很懂男人呢？一般你说唱男人的歌，要不就是说通过歌曲来说你是个负心汉，你很渣，对不对？但是十一郎不一样，他能够在和张宇相处的点点滴滴当中，把那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呢都用歌词来给你描述出来。但是你以为这些歌曲就是都是口水歌吗？或者是大家喜欢就行了吗？不是，其实还有很多歌曲是有艺术含量的。
1: 你比如呢？
0: 有一张专辑啊比较另类，叫整个八月。
1: 整个八月，
0: 对，
1: 好热。
0: 这个整个八月呢，里边有一些歌曲啊，就是能够体现出他们之间的这种艺术含量比较高的歌。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同名歌曲就叫做整个八月。它前面紧张的琴弦声就让你能够知道这个八月肯定不简单，有大事发生了。
1: 有啥大事了？
0: 啥大事？你听歌啊。加上张宇的这种撕心裂肺的唱腔，再加上十一郎那种略带讽刺的歌词，所以说你听完了之后，你大概就可以明白，有些爱情看似美好，但是呢，它会摧毁掉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
1: 你还真别说，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听一听了。
0: 别着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张专辑当中比较好听的歌。
1: 好，
0: 有两首歌啊，代表性。你比如说第一首歌叫《千金难买》，
1: 听过。
0: 第二首歌叫《男人的好》，
1: 没听过。
0: 这首歌是特别有名的。咱先听听吧。
1: 行，
0: 听完之后咱们再评价啊。
1: 好嘞。
0: 哎，现在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首歌就是张宇的这首歌了，叫《男人的好》。

0: 让我重新认识了张宇这位歌手、
1: 对吧，这只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0: 嗯，
1: 而真正到顶峰的时候呢是1998年。
0: 哎呦，1998年他哪首歌到达顶峰的呢？
1: 妈呀，太多了。是有日月双臂、日呢是小小的太阳，
0: 月呢
1: 是月亮惹的祸、
0: 哦、
1: 那这些歌和这些事儿咱们明天和大家分享好吧，
0: 细唠啊，
1: 哎，明天再细唠细听，今天呢、
0: 哎就是、
1: 就先介绍到这儿。
0: 嗯，
1: 不 说
0: 完他们的事业、咱们再来说说生活、
1: 说说咱们的事业
0: 啊、咱们的事业先放一边。
1: 咱们的事业不也是
0: 先说生活，
1: 靠卖东西挣俩钱儿吗？
0: 对，先说生活
1: 啊，卖啥呢？今天
0: 这个东西我试过，叫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
0: 对
1: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知道，哎呀，我们要健康吃油，吃健康油啊，吃舒服油。
1: 对，
0: 尤其是平时啊没有胃口啊困乏的叔叔阿姨，是不是得吃一点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
1: 对呀、对呀。
0: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戈壁工坊亚麻籽油。
1: 哎，这个我知道，戈壁工坊很有名的一个牌子。
0: 对啊，它呢是比普通油多了一股特殊的香味儿，吃着不油腻不闷的慌、日常用特别合适。
1: 对，
0: 这油呢日常怎么用呢？它需要凉拌、不能说你说我给它拿它炒菜、这不行。
1: 那我明白了，
0: 哎，对，不同的油
1: 不同的用处，
0: 对，它对油温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啊。那你说刚才说什么凉拌菜呀、
0: 对呀、你比如说凉拌菜
1: 啊，
0: 凉拌一个菠菜呀、拌一个木耳啊，
1: 那我爱吃，
0: 拌个黄瓜，
1: 哎呀
0: 啊，是不是、哎，淋两勺淡淡的天然的坚果香，清爽解腻，吃了还不烧心、你比如说早上，我们都吃什么？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也特别愿意喝豆浆啊、牛奶呀、或者是晚上咱做碗酸奶，哎，舀一勺加进去顺口咱就喝了，营养也更全。平时你看煮个小米粥啊，煮个饭呢、是吧、哎，盛出来前滴两滴，粥的口感就更顺滑了，喝着暖胃又舒服。不过得跟您说清楚啊，
1: 说什么，
0: 这油是冷榨工艺、
1: 哦、
0: 你千万千万别拿出来高温的爆炒、营养物质就被破坏了、就有点像蜂蜜啊，40度。
1: 我明白，
0: 40度的水，你要是100度的水、那里面的营养物质就没有了。
1: 哎，
0: 平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清淡的饮食、刚好能够锁住全部的营养。
1: 哎，我知道、
0: 一点也不浪费。
1: 对对对，我知道这个戈壁工坊这个牌子啊是做亚麻籽油里面的大牌子。
0: 哎，
1: 因为它用料很实在，工艺讲究，而且呢冷榨锁鲜也保留了亚麻籽本身的营养。
0: 哎，
1: 口感清爽不油腻，也没有杂味儿、不管是凉拌呢、调饮呢或者拌粥啊都特别合适。日常常吃能够既解腻又能够给身体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老人。
0: 哎，你现在团还特别划算，你原价是69一斤的油、现在是119块钱，直接拿4瓶，一共4斤、平均一瓶才多少钱？29块钱、比超市普通的亚麻籽油还便宜一半多呢。库存不多，就6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家里想换个油的，想给这个饮食添点营养的叔叔阿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工作人员帮您留货啊！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如果您会用手机的话，特别好，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油，点链接就能直接下单了。而且您以前在这儿买的话，您要先看一看有没有这些
1: 优惠券。
0: 优惠券，对，
1: 哎，能少点是点啊，对不对？咱们天天做饭呢真的离不开油、
0: 可不
1: 可这个油呢也真的不能随便买、买不对，不光是没有营养，还容易给肠胃呀、血管啊增加负担。
0: 对，
1: 那关于挑好油啊，我们专门帮大家研究研究。
0: 哎，记住三点，
1: 哎，
0: 看原料、看工艺、看等级，记住三招，你买油准不吃亏。
1: 首先
0: 你比如说原料，
1: 原料这是第一步啊、你选的。
0: 对呀，
1: 这个一定要看是不是非转基因的。这个原料干净安全，咱们吃着才放心嘛。上了年纪啊，这个健康比啥都重要。
0: 其实呢第二点我觉得尤为重要
1: 啊。
0: 第二点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是工艺？
1: 工艺，
0: 对。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工艺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咱们以前那个大豆油都是压榨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对呀。
0: 现在呢它是进出的。你比如说压榨的油，它是用物理的方法直接给挤压出来，
1: 拿一个很重的东西咚咚咚往下冲它。
0: 对，
1: 哎，这叫压榨式的。
0: 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的榨油的。

0: 的一种方法，
1: 对对对，
0: 营养保留比较全，
1: 嗯，
0: 没有化学残留，咱们吃着就踏实放心。
1: 对，
0: 还有一种叫浸出，大家听一下，浸就是浸没的意思啊，
1: 浸泡，
0: 浸出油，
1: 嗯，
0: 这里面就要添加化学的溶剂，去泡这个大，
1: 嗯嗯，
0: 这些食材了，
1: 原料了，
0: 对，原料，
1: 对，
0: 虽然出油多便宜，但是大家想一想。营养被破坏了，
1: 对呀，
0: 咱们中老年人尽量别吃这种油，
1: 而且它加了化学物质了嘛，
0: 对呀，并不是说不能吃，
1: 嗯，
0: 咱们只能说它营养的没有压榨的大豆油丰富，
1: 哎，但是它有好处什么呢，就是产油率高，
0: 嗯，对，
1: 所以说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要分清楚压榨式和浸出式啊，
0: 嗯，而且价格也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第三点就要看等级，
1: 啊，
0: 咱们国家食品油呢分为四个等级
1: 啊，四个等级，
0: 对，一级油是最好的，
1: 嗯，
0: 纯度高，杂质少啊，油烟小啊，做饭不呛人，对身体更友好，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有一些油呢一加热那油烟大呀，多半是等级低，杂质多，
1: 对，
0: 长期吃对我们身体还不好，可千万别凑合。
1: 哎，
0: 以前呢，我就对这个油烟没有概念。
1: 嗯嗯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买了一个做饭用的面罩。
1: 哦，
0: 做饭的时候把脸都
1: 防止油烟侵袭皮肤。
0: 对，我直接都挡上。
1: 啊，
0: 挡上了。做完饭之后，我的眼镜上还会有一层薄薄的油污。
1: 嗯嗯嗯，
0: 所以
1: 说就是这个油烟太大了。
0: 对呀，油烟多。多大呀，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是是，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好油，
0: 嗯，
1: 我知道，我也喜欢好油，
0: 嗯，
1: 但是太贵了，
0: 嗯，
1: 你这一瓶亚麻籽油好的啊，好几十上百呢，
0: 嗯，
1: 那我真舍不得买，
0: 别舍不得买啊，现在呢咱们这一款油原价69一瓶，今天不玩虚的，
1: 嗯，
0: 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整整四瓶，
1: 嗯，
0: 一共是119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块钱啊，而且是正经的好亚麻籽油，比超市便宜一大半，那么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打这个电话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对，
0: 让工作人员帮您运流啊，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油点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荷塘月色送给各位。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10: 各位好，我是逸飞。
9: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九。
10: 近年来，锦州北浦特山景区持续做实做细山林保护、环境清扫、设施运维各项工作，生态环境一年更比一年好。苍翠山林绿意绵延，可爱小动物自在栖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景致在北浦特山山间徐徐呈现。
9: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5月21号，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10: 5月23号，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在铁西体育场圆满举办。当晚19:15，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旋律，开幕式拉开帷幕。电影《森中有林》导演郑直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引燃现场激情。韩德君、郭艾伦、闫妮等体育明星登场，体现出辽宁体育的深厚底蕴。歌手张伟和胡海泉现场3天3夜加奔跑之后，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合唱了《东北雄风》，把开幕式的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
9: 大连滨海路西起星海广场东至海之运公园，是一条全长32公里的城市景观大道，傅家庄至北大桥为路段精华，道路穿梭于葱郁山林之间，景致层次十足。沿途燕窝岭地势险峻，峭壁临海而立，海浪不断拍打沿岸，海鸥凌空盘旋，风光雄浑壮阔。海之运公园内18盘怪坡趣味满满，海底大峡谷雕塑造型别致，创意感十足，一路山海相伴，风光各异。这条景观公路尽显大连独有的海滨魅力。
10: 时下重庆市武隆区大洞河乡的大佛岩乡村旅游点上，千亩映山红竞相绽放，满山的粉红花朵随风摇曳，如霞似锦。近年来，大洞河乡大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将本地特色农产品、优质中药材和生态旅游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9: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省澄江市抚仙湖畔拍到星空岩石画面，连日来的降雨让抚仙湖畔夜空澄澈，画面中银河横贯天际，倒映在湖面上。抚仙湖是我国著名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水质常年保持优良，镜头下的璀璨星河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10: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12: 啊，
1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2: 哟，
1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2: 醒神破闷儿
11: 全都有，
14: 逗你玩，
11: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多云，偏北风2级到3级，海面是3级到4级。最低气温呢，咱们市区北镇宁海都是14摄氏度，易县黑山是13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宁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多云，偏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呢，全市多云，偏北风3级到4级。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欢迎各位进直播间的朋友。乐啊，
0: 哎哎，
1: 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
0: 我也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看着镜头说来。
0: 特别愿意跟老姨聊天说话。
1: 好。
0: 更愿意跟老姨一起玩游戏，比如说脑筋急转弯。
1: 好好好啊。这个非常好啊，这种态度啊，要保持。
0: 台长说不让玩，我都跟他拼了。
1: 你以为台长跟你似的呢？
0: 嗯，
1: 台长就喜欢这种创新，
0: 是吗？他不暴力啊。
1: 好，乐啊，你看哈，我想问你点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啊？就是待着待着突然就晕了，一晕晕几分钟。
0: 啥玩意儿？困了。
1: 不是啦，就有没有啦，或者是手脚麻，像被电了一样，就手麻呀，像被电了一样，
0: 压了。
1: 你有没有？总答非所问。
0: 啊，我有没有？我没有瘫好几分钟的时候，但是麻是经常的事儿，就是我习惯于右侧位睡觉嘛。睡完了把胳膊压麻了，早上
1: 啊，你是那意思？压麻不算，
0: 呱呱一顿甩，甩完就好了。啊，你说脑梗那个就是什么的、那个？
1: 就是你除了压麻没有别的麻？
0: 没有没有，查了。
1: 说句话多费劲。好，没有就是没有是吧？好好好，但是一定
0: 有
1: 人有，谁有？来，你看兔姐说我有，兔姐啊，包括和兔姐有一样这种情况的朋友啊。要注意听我们以下的节目了。
0: 你这不抽烟不喝酒的吗？你
1: 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不少见。但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别觉得过去就不在意了。这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报警。
0: 哎，
1: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什么日子
1: 也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
0: 哎呦，可重要了这个日子。
1: 你看，一提到中风，大家都很怕哈。但是呢，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
0: 什么呀？
1: 我们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
0: 怎么着呢？
1: 那就是小中风。
0: 明白了。
1: 小中风有没有听过？
0: 就不那么严重的。
1: 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就是。中风之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

0: 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总被当成我太累了呀，我低血糖了呀，或者是我颈椎不好。
1: 嗯，
0: 夏天呢，可能是我空调吹多了。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忽略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咱可能就追悔莫及了。
1: 你看，平时多了解一些这个中医药知识，是不是科学判断身体有问题的知识多重要？
0: 嗯，
1: 你信不信？就老姨就今天说这个事儿，那就积了大德了，他得挽救。
0: 好了，咱不点评了啊。
1: 六个听友
0: 都在心里呢，这都我应该做的。嗯嗯。尤其一到夏天的时候哈，你看很多朋友可能就说、说我本来就特别容易累，
1: 嗯
0: 啊，然后头晕没精神，
1: 嗯，
0: 也正因为如此呢，这个小中风的症状特别容易被误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了，
1: 嗯，
0: 中暑了，或者是我空调病啊，或者是晚上没睡好，
1: 对，空调病都不当病了，嗯，
0: 但实际上在医学上呢，这叫做什么呢？
1: 嗯，
0: 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也就是小中风，
0: 对，也就是小中风，就是它看似就是小打小闹，
1: 嗯，
0: 实际上呢，中风来袭之前，这是最直接的预警，
1: 就告诉你了，嗯，
0: 对，如果再不当回事儿，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你看看，
0: 小中风的表现都是什么呢？
1: 嗯，
0: 四个字，大家记住一下，
1: 说说说说，
0: 就是突发单侧，
1: 嗯。你从来没有过半边麻的这个经历，突然间就半边麻了，
0: 而且它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如果你说我这蛤蟆几分钟过去了啊，然后我这一个小时两都这样，那还不着急呢，别再当什么空调病啊等等的啊，或者睡眠不好引起的，去对待它了，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所以呢，大家要牢记以下这些表现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突发什么呢？就是单侧肢体麻木，
1: 嗯，
0: 然后无力，比如说咱拿东西
1: 啊，
0: 拿东西，然后走路的时候呢，就是拿东西的时候掉落，走路的时候呢，一侧腿啊，可能抬不起来，有这个拖拽啊这种情况。
1: 我待会儿表演一下。就是你发现你走这儿正走走走走的，突然间就这样了，啪啦啪啦，
0: 直观吗？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好就好啊。
1: 欢迎秋池。
0: 这是我们说突发的肢体麻木和无力，再有呢就是突发的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然后呢想说话呢表达不出来。我们乐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我觉得要重视
0: 啊，是不是？
1: 你唯一采取的应该就是递三千，嗯，
0: 的意思是
1: 别吱声，把嘴闭上。嗯，说是那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导致呢？说你就是我的梗儿。嗯，
0: 是是是，好好好，嗯，
1: 你是我的血栓。
0: 但我建议你引起重视啊，
1: 重视重视。
0: 这是我们说两个突发了啊，还有一个突发呢，就是突然的视物的问题。什么叫视物？就看东西啊，
1: 模模糊糊
0: 看东西，单侧的眼睛模糊了，
1: 老马虎，
0: 然后眼前发黑。
1: 嗯，有。
0: 再有呢，就是看东西啊，有重影，
1: 呵，有重影，
0: 不能向一边偏斜，可能呢这时候还会伴随恶心，
1: 不是怀孕了啊，
0: 伴随恶心。
1: 嗯
0: 嗯，第五个突发是什么？
1: 嗯，
0: 突发的。这个对侧面瘫这种情况，
1: 嗯，
0: 对侧面瘫就是面部的不对称，
1: 嗯，
0: 然后口角歪斜，已经在缓解了，也不要犹豫等待，
1: 对，
0: 尽快去医院。
1: 我跟你说啊，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甭管是那个腿的血栓也好，还是哪儿的血栓也好什么的，它本来就堵那一下，然后它过去了。因为你的血管啊，不是说那个所有的血管都是一样的宽度的，有粗有细，它可能过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它就导致你有些症状，然后呢它勉强嘣嘣嘣，这血液被心脏给打出去了，过到又下一个可能就危险了，然后你提前上医院打一针之后，这块血栓可能就容小一点了，就没事了。
0: 嗯，而且呢我们得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没有进行及时治疗的话，
1: 是，
0: 那3个月之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
1: 你看，
0: 特别是在症状发生的10天之内啊，尤其是2天之内，
1: 对，
0: 特别容易

0: 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
1: 嗯，
0: 都有可能发生小中风的风险。
1: 对，别看二十七八岁，因为年轻嘛，从20开始喝大酒啊，
0: 对，
1: 烟也不断，天天必须得是吃那个。
0: 没错，这个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1: 嗯，
0: 假如说您患有像心血管疾病啊、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1: 嗯，
0: 甚至平时有吸烟的习惯，
1: 对，
0: 发生小中风的危险会更大。
1: 你看看，
0: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诊断，
1: 嗯，
0: 和预防的措施，如果到位了，是可以使小中风的患者3个月之内的这个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性降低40%。
1: 嗯，
0: 就是一定要重视，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严格控制血糖啊、血压呀、啊、血脂啊、
1: 嗯、
0: 把烟戒了，
1: 对，
0: 就是把这个生活方式调好了，
1: 调好
0: 您就能够有效的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
1: 你看看，
0: 也不重视，
1: 也不重视。
0: 当然我们说有一些时刻呢是特别容易发生中风的、
1: 嗯哎、
0: 一定得留个神儿
1: 啊。其中一个我就知道，上厕所如果便秘的话，
0: 对，上厕所用力的时候特别容易。嗯、还有什么呢？就是情绪过度兴奋。
1: 嗯，
0: 情绪过度兴奋啊，你这不是过度兴奋，
1: 我这是康宁逃出来，
0: 你这是又犯病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第三种情况就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当中去、
1: 啊、对，血管收缩，
0: 嗯，他适应不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啊，你说这个过劳，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冬天洗澡的时候容易、
1: 嗯、
0: 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
1: 对，
0: 嗯，是非常容易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嗯，当然我们说要预防中风呢，嗯，就是保护血管呗，是吧？嗯，控制好慢性病。
1: 嗯
0: 嗯，慢性病像什么呢？像高血压了，
1: 嗯，
0: 冠心病了，糖尿病了，这些慢病的患者，
1: 嗯，
0: 特别需要注意。
1: 嗯，有老慢病，
0: 尤其夏天
1: 有中慢病。
0: 你看，马上夏天了啊、
1: 嗯，
0: 气温升高了，湿度增大了，
1: 哎呦，那难受。
0: 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它就会加快。
1: 对，
0: 嗯，对。还有就是气温高的时候呢、
1: 嗯、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他那个外周的小血管它就扩张了。
1: 哎，对，
0: 这一扩张呢，就血压就降低了。
1: 是，
0: 血压降低呢，有包括有些病人，你看睡眠不好啊，是吧？
1: 嗯，那个洗鼻子的时候跟大伙儿讲过，出现粉红色的液体了。
0: 嗯，现在好了吗？
1: 嗯，吃药呢。
0: 啊。
1: 嗯。
0: 吃多久药了？吃好久药了，好像。
1: 吃一年多了。
0: 常年吃啊。
1: 嗯。
0: 常年吃啊。
1: 是
0: 啊。哎呀。哎，你早说呀，对你好点儿啊。不是，我是说呀，我就是这个行动上、语言上，我多给予你关怀。
1: 我40年内还完不了，你甭盼着我别的啊！
0: 啊，你常年吃药，那我不就是吧？得好好的抹着你。
1: 你要敢碰我，
0: 放心，没啥兴趣。哎、好了啊，我们说
1: 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控制好慢性病。很重要，还有就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天啊，另外呢，像特别凉的冰镇饮料别喝，是应季的水果。
1: 对，
0: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瓜果蔬菜呀、啊，它都属于高钾低钠的，所以它是能够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的。
1: 对、嗯，
0: 啊，嗯，最后是什么呢？就是室内温度别太低。
1: 哎，
0: 嗯，很多朋友说，我知道26度啊，又环保、
1: 嗯，
0: 然后这个温度又
1: 给27、28大小伙子，我还能进
0: 就26度是我们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
1: 对，就26就得了。
0: 嗯，而且呢，夏天了，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
1: 是
0: 啊，嗯，这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你忽冷忽热，对血管肯定是不好的。
1: 嗯、
0: 最后就是适当的保持一些运动。
1: 有些朋友觉得那个，那我就是那个做运动呗，降血脂啊，降体重什么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运动，特别是有这些慢性病的朋友。
0: 嗯。
1: 那个你只能是什么呢？慢慢的适应着来。开始是走步，后来呢是那个慢跑就行了。
0: 嗯。
1: 一般来说，你到中年了，然后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虽然很轻，但就不适合做那个哐哐哐，哗哗哗就不行了。
0: 嗯，包括有一些抗阻运动啊，
1: 对，
0: 包括有一些有氧运动，咱们都适可而止，是吧？
1: 对，
0: 嗯，量力而行。
1: 嗯，
0: 总之呢，就是这个，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啊，
1: 嗯、
0: 今天叫什么日子来着？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嗯，
0: 叫世界预防中风日。借着这个日子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一个小中风的话题，
1: 嗯，
0: 就是提示大家吧，这个小中风它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它是。来中风来临之前，身体拼尽全力在提醒你，你的身体可能不健康了。
1: 是，
0: 所以如果你选择无视它，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吧。如果你选择抓住它，那你这个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呢，别等到最后那一刻，
1: 嗯，
0: 你才想到我那几分钟为什么不当回事儿呢？是吧？
1: 那个就是咱说一句，好像听起来很玄。就比如说小中风这种提醒，其实就是你的心脏也好啊，或者是某个部位也好，提醒大脑说赶快的，我这有问题了啊。

0: 你能不能就是处理一下？这大胆选择性忽略。
1: 这心脏啊，你现在咋样？还行不还？
0: 哎，坚持不行，快点上。
1: 不的。
0: 行了，既然你不负责，我使给你看吧。砰！心脏自个儿急眼了。
1: 时不常的。
0: 哎，
1: 自言自语。
0: 真就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那个催眠，它最重要的一项、最有效的一项是什么呀？还真不是吃安眠药。你躺在床上，你就知道说我特别兴奋，我根本睡不着。
1: 嗯。
0: 于是想点啊，海浪。
1: 停。
0: 啥？
1: 我预感你要尿炕。而且是大海，这容量估计。
0: 你是算命的是咋的？啥玩意儿？跟哪儿人？只要睡觉了，三角只要睡觉了，其实就把你那个复杂的、纷乱的、极度兴奋的神经，让它都集中到一点，慢慢的，它就降温了
1: 啊，是吧？
0: 不那么兴奋了。你看这都可以，所以说你的身体给你提醒了，比如说，哎呀，这儿难受，像我刚才我的揉肩受风了，或者是被压着了，啊。就可以跟他对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对你好
1: 啊。
0: 刚才我那真不是瞎比喻，说那个大脑二呵呵还跟人磨磨唧唧对话呢，心脏急眼了，嘎就自个儿就嘎了，你这人不也就完了吗？真是这样的。嗯，
1: 这说的这个大家可以行动起来啊，
0: 真的跟你自己身体对话，
1: 对，经常对个话，
0: 嗯，
1: 心呢肺也肝的，
0: 是
1: 胆的，是吧？
0: 是，比如你经常
1: 胆里面那小石头不还行吗？
0: 你谁胆里有小石头？你瞎说！
1: 我这一晃了，它不能响吗？不能？
0: 你看你走到嘎巴嘎啦，你响呗、嗯。真的啊，不没闹着玩，这是真事儿。
1: 嗯、
0: 啊，跟你自己身体对话。
1: 嗯，好，咱下面送给北京海新闻以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段相声。
0: 哎，岳云鹏、孙越和说的学唱歌。
2: 行，
3: 是啊，
2: 上到台来呢，别的也不多说了
3: 啊，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应该的，
2: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3: 哎，
2: 是一个小学生，
3: 是，
2: 这位老师
3: 啊，您老师啊，
2: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等会儿，我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2: 是不是啊？
3: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2: 忘了，
3: 哎，我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2: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3: 别紧张
2: 啊！
3: 您想想我叫什么？
2: 想一想啊！
3: 想一想，
2: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3: 我还些许的时间？
2: 嗯，
3: 慢慢歇着啊。
2: 嗯，
3: 我叫孙越。
2: 孙越，
3: 哎，
2: 哎，
3: 什么呀？
2: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3: 哪个孙越呀？
2: 唱歌的。
3: 没有。
2: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3: 我飞得起来吗？我
2: 怎么胖了最近？
3: 没有男的那个孙越，
2: 傻了吧？傻了吧？按说大年初一，脑子应该好使啊！
3: 你等会儿，
2: 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3: 等会儿，
2: 头一天你看
3: 你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2: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3: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有你这么问的吗？
2: 开个小玩笑，
3: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2: 说学逗唱，
3: 哎，
2: 四门功课，
3: 是
2: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3: 什么呀？
2: 就是唱。
3: 哦，唱。
2: 对。
3: 哦，
2: 你看我们平常北京德云社说相声的时候啊，有七场节目。
3: 哎呦，
2: 亲爱的朋友们，哪个是唱的节目？
3: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很少有唱的节目。
3: 等会儿，等会儿。几场节目？
2: 七场。
3: 啊，你再比划一下。
2: 七。
3: 你要跑天津了，不识数了。这是七，宝贝儿。您比划那是九，
2: 你懂什么？
3: 我怎么了？
2: 朋友们，这是九，
3: 你比划的九啊，
2: 这是七，
3: 这
2: 有七场节目啊，他们有六七场节目，很少啊，有唱的节目
3: 啊，以唱的少，
2: 说实话。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3: 哎，您是爱唱的，
2: 哈，因为呀，我师父郭德纲他就会唱，
3: 哎，对，
2: 而且呢，唱的也不错，
3: 嗯，
2: 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3: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2: 这个不好来，
3: 对，
2: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3: 听过，
2: 不好听，
3: 是吗？
2: 不好听没关系啊，
3: 怎么样？
2: 仔细听，
3: 好听，
2: 越听越不好听，
3: 哎， 用你夸我们呀？
2: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3: 哦，
2: 天天听，
3: 是
2: 连续听仨月，
3: 怎么样？
2: 你就吐了？
3: 哎，那还是难听啊。
2: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舌》，哎，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3: 哎哎哎，
2: 在那儿转，
3: 哎，行了 啊，
2: 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3: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2: 哎，对。
3: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2: 你还用诺基亚吗？
3: 哎，谁呀？您说错，还白蛇传说？
2: 对。
3: 哦，这蛇画着圈聊。
2: 什么叫画着圈聊啊？
3: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白蛇传说
2: 怎么又念传了？
3: 在这儿是多音字儿。
2: 好，白蛇传说，
3: 哎，对，
2: 讲究是四个人物，
3: 主人公啊，
2: 白娘子，
3: 嗯，
2: 白娘子白贞素，
3: 哎，她的丈夫，
2: 她的丈夫，
3: 哎，
2: 就是她的爷们，
3: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2: 叫许仙。

0: 哎，许仙，
1: 姓许，名仙，字三多。
0: 哎，
1: 家喻户晓。
0: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1: 谁当过兵啊？
0: 您说错了，
1: 叫什么？
0: 许汉文。
1: 许汉文。
0: 哎，
1: 还有一个小青。
0: 哎，小青。
1: 法海。
0: 对，
1: 这四个人物，
0: 主要人物，
1: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0: 哎，错了吧？
1: 许汉文。
0: 汉文，
1: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0: 这是主线。
1: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0: 嗯，
1: 我给您讲解一下。
0: 好啊。
1: 这是在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0: 啊！您这
1: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0: 别看上了，
1: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0: 啊。
1: 王婆正嗑瓜子呢。
0: 哟，
1: 许仙大官人来了。
0: 行了行了。
1: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啐了。
0: 哎呀，
1: 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0: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1: 你。
0: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1: 我卖脆梨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
1: 我都看见了。
0: 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1: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0: 您刚才那是胡说，
1: 给您唱几句。
0: 好
1: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0: 哎，
1: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0: 您等会儿，
1: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
0: 您等会儿吧，
1: 给您唱一回。
0: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嗓子呀？
1: 说您看我哥怎么了？这是
0: 我没怎么，我嗓子，
1: 对，就是嗓吗？
0: 嗓说清楚了，
1: 嗓，
0: 哎，
1: 丝哇嗓。
0: 哎呦，您这汉语拼哪儿学的？这是，
1: 就是嗓子还可以。
0: 哎，嗓子，
1: 嗓子，
0: 哎，
1: 给您唱几句啊。
0: 好，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太平歌词，
1: 您各位注意听啊。
0: 您来来，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最后的这个甩腔
0: 哦，就这尾音
1: 并不好来，
0: 您再来来，
1: 再来一回啊，
0: 我们再听听。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哦，就这双，
1: 对对对，
0: 真不好来这个。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往下啊，
1: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0: 往下，
1: 杭州。
0: 就会这一句呀、啊？
1: 你猜对了。
0: 哎，我干嘛还？
1: 他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0: 哦，北方的，
1: 家喻户晓。
0: 对对对，
1: 每位都知道，
0: 都爱听。
1: 今天呢，过年了。
0: 嗯，
1: 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0: 好啊，
1: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0: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1: 好的，哥。
0: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1: 嗓子啊。
2: 树枝上，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飞。

0: 曾经有
1: 别买了，哎，停停吧，
2: 还有弦呢，有
1: 什么弦啊？改什么了？不是，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呀？
1: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0: 什么呀？
1: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1: 评戏。
0: 评戏
1: 啊？
0: 那我哪会啊？
1: 哎，那
0: 我
1: 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0: 您这不是糟践人吗？
1: 谁糟践人了？
0: 评戏我不会。
1: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0: 刚才这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歌曲。
1: 哎，歌曲呀。
0: 我比较喜欢歌曲。
1: 哦，您爱唱歌。
0: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1: 哎，
0: 我研究这个歌曲。
1: 搁去搁去搁去，谁十七八呀？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0: 十九了。
1: 哎，
0: 我研究这个。
1: 一岁呀、啊？一岁一岁长。
0: 二十多。
1: 是实话吗？
0: 嗯，
1: 真二十多，
0: 反正不到三十，反正。
1: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0: 三十多。
1: 三十多还差不多。
0: 嘿，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1: 四十多了。
0: 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1: 你甭装嫩了
0: 啊！甭管多少岁数啊、
1: 嗯，
0: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1: 是是是，
0: 今天过年了啊，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1: 好啊，
0: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1: 哎，我也喜欢呢。
0: 好吧，
1: 啊、嗯，
0: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1: 嗯，
0: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你让我猜就完了呗。
0: 让你猜，
1: 您来吧。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好，
0: 有些难度。
1: 没有难度。
0: 好，
1: 您来，
0: 注意听啊，
1: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0: 酝酿，想词儿，
1: 想词儿，你这么妩媚干嘛？
0: 不好意思，
1: 哎，你就别演了。
0: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1: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0: 你不纯洁。
1: 好吧，
0: 哎，好的，认了。
1: 我给你换一个啊，
0: 您别唱这个，
1: 换一个听这个，
0: 啊、唱着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0: 哎，您来。
1: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
0: 知道了，明白。

0: 怎么说话呢？
1: 拦你半天了，不知道啊。
0: 谁唱的？
1: 早就知道了。
0: 嗯，
1: 又见炊烟，邓丽君唱的。
0: 错误？
1: 怎么错误？
0: 错误？
1: 怎么错了？
0: 这不是大邓的歌曲。
1: 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大邓？
0: 对。
1: 哦，您管邓丽君叫大邓。
0: 哎，对了，
1: 哦，你们还有这关系呢？那是谁唱的呀？
0: 这是王菲的《又见炊烟》。
1: 哦，王菲的，大老王的呀。

0: 跟那个抖音直播听友们唠嗑呢，
1: 嗯，
0: 唠玻尿酸去了。
1: 是，我说呀，乐啊曾经给过我那么两个半瓶的玻尿酸，嗯，让我试试，我对他极其信任。
0: 嗯
1: 嗯，你看我都没想，现在你有点后怕哈。你说他要是有点什么，那什么什么的哈，就那两个半瓶没了。
0: 嗯，
1: 那你不用挺好吗？啊，还想用啊？
0: 花钱吗？
1: 那这就营销，你说？
0: 你这给我整的挺龌龊哎。
1: 小师滚绣球说叫胡铁，
0: 嗯，
1: 超哥数码是叫马冷，嗯，胡铁不叫马冷吧？
0: 马冷。
1: 啊，妈妈，好好好，嗯，
0: 啊，棒棒哒说在新马特见过我，人民街附近也见过我，嗯，哼，
1: 兔姐说尔滨呢，我作证带饺子了啊。
0: 我们在跟听友互动呢，大家伙儿听收音机，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呢，你可以从抖音直播看我们，或者说北极海直播也可以。北极海呢，您在这个手机上市场里边啊，或者是软件那个集合里边去搜一下啊，北极海新闻啊，就有这个 APP 了，下载就好。然后那个抖音呢就更简单了，在抖音上搜索逸飞，飘逸的逸，飞翔的飞，小乐是 FM 点刘小乐。
1: 嗯，是的，欢迎爱吃奥利奥的牛奶，欢迎风儿青青。
0: 嗯，
1: 呃，
0: 妈呀，今儿18人了。
1: 兔姐说乐哥每天，
0: 嗯，
1: 什么叫嚣？
0: 嗯，
1: 呼东西，
0: 啥玩意儿？叫嚣呼东
1: 西？呼南北。
0: 嗯，
1: 兔姐，你咋了？你先。
0: 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是用料实在，工艺讲究，冷榨啊，锁鲜，保留了亚麻籽本身的营养的一种高级的亚麻籽油。这个口感呢，清爽不油腻啊！你看油不油腻，厉害了哈，没有杂味儿。不管是凉拌呐、调饮呐，还是拌粥，哎，你看看都特别合适。
1: 嗯，这个我们说。

0: 啊，它就是凉拌，或者是拌粥，就
1: 对，
0: 生吃，
1: 生吃，
0: 啊，不建议炒菜。
1: 温度一高就破坏它所有的营养
0: 亚
1: 了。
0: 麻籽油嘛，
1: 对
0: 调好油呢，我们也帮大家专门研究了啊，主要就记三道干净安全嘛，我们吃着就放心，是吧？
1: 对，
0: 第二点是看什么呢？看工艺。
1: 对，
0: 工艺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油它分两种，一种呢是压榨，还有一种是浸出。
1: 对，
0: 我们当然要买压榨油。压榨油呢，它就是用物理方法直接挤压出来的。对，
1: 挤压挤压挤糖
0: 就是它
1: 球，
0: 的营养啊，保留的全，没有化学残留，吃着呢就很踏实。
1: 对，
0: 浸出油是什么呢？它是化学溶剂泡出来的啊，虽然出油量大，便宜，但是营养破坏也大。
1: 对，
0: 所以咱家回家呀，看看这个油瓶子的标签儿哈，要是写着是，第三点看什么呢？看等级，就是咱国家的食用油呢分四个等级，一级油是最好
1: 最
0: 的，
1: 好的，
0: 纯度高，杂质少，油烟小，做饭呢也不呛人啊。有一些油呢一加热就油烟特别
1: 对，
0: 大，
1: 比如说老头油，
0: 那多半它就是第一级劣质了。
1: 对，没办法，老豆油嘛，
0: 我现在囤呢也特别划算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
1: 原
0: 原
1: 价，
0: 价1斤69。
1: 哎呦。
0: 现在呢，119直接拿走4斤，
1: 啊，
0: 就是四瓶儿。
1: 对，
0: 如果想换油啊，给饮食添点营养的，可以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

0: 小姑娘
1: 啊，
0: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0: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1: 怎么？
0: 小寡妇。
1: 呵，而这小子老没离开。
0: 嗯，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1: 哦，
0: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1: 转文呐。
0: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1: 啊
0: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1: 怎么说啊？
0: 白话说吧。
1: 嗯，
0: 我老婆。
1: 老婆。
0: 我们那口子。
1: 那口子。
0: 我们家里的。
1: 家里的。
0: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1: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0: 啊，嗯，文言的是贱内。
1: 哦，
0: 头上先来个贱字。
1: 啊，贱内。
0: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1: 嗯，怎么
0: 贱吗？
1: 对，有个贱字吗？
0: 嗯，内子。
1: 哦，内子。
0: 房相。
1: 嗯，
0: 捉襟。
1: 对，
0: 糟糠。
1: 糟糠。
0: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1: 糟糠呢
0: 更没行情了。
1: 说的是
0: 啊，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1: 现在这个名
0: 谁？我啊，不是啊，比方啊。
1: 你别这么比方啊。
0: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你比你吗？
1: 你不愿意，我还更
0: 父母做主。
1: 对呀、啊，
0: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1: 哎，就成为夫妻，
0: 感情投不投认命，
1: 就认了。
0: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1: 你瞧
0: 啊
1: 啊，
0: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1: 没有，
0: 是吧？
1: 对，
0: 妇女这结婚现在讲就隆重严肃
1: 啊，是啊，
0: 过去讲就封建迷信
1: 啊，过去啊，
0: 哎
1: 啊，
0: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1: 嗯，
0: 都得坐轿子
1: 啊，是啊，
0: 啊，轿子啊，
1: 八个人大轿，
0: 八人大轿，
1: 嗯，
0: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1: 那是啊，
0: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那轿子，
1: 哎，
0: 啊，那么小屋子，
1: 嗯，
0: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1: 对，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个人抬轿子，
1: 嗯，
0: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可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掉牙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不上了，那不行。嗯，
0: 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头一个扬眉吐气。
1: 哦，扬眉吐气。那么第二一个呢？
0: 二一个不敢放屁。
1: 哦，你说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0: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1: 啊，
0: 不敢放。
1: 第三一个，
0: 俩眼睛瞧地。
1: 俩眼睛瞧地。
0: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1: 哦，
0: 俩眼睛瞧地。
1: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0: 每天多走二里地。
1: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0: 四人一块儿抬，他倒霉。
1: 那怎么回事啊？
0: 转弯时麻烦呢。
1: 怎么？
0: 头一个这样就拐过去了
1: 啊。
0: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1: 啊。
0: 那
1: 他怎么不那么拐啊？
0: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1: 轿杆子长，
0: 是不是？
1: 对。
0: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1: 啊
0: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
1: 啊。
0: 您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1: 是啊，
0: 这里有一套迷信。
1: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0: 轿子不让进去。
1: 不让进去。
0: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1: 哦，
0: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1: 煞神
0: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1: 这煞神什么呀？
0: 没想。
1: 嗯，
0: 新娘下轿。
1: 对，
0: 刚一下轿，
1: 嗯，
0: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1: 什么阵务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恐怕他是妖精。
1: 呵，
0: 多大危险！
1: 说的是呢
0: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1: 那就死了。
0: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1: 那也受伤了。
0: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1: 啊？
0: 都兴戴眼镜了呢。
1: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0: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1: 你就在这儿
0: 啊？先拿一杯白酒
1: 啊，
0: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1: 哦，
0: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1: 我就能卖过去，
0: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1: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0: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1: 我就为这个，
0: 那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1: 你说的可是的、
0: 啊、迷信吗？
1: 嗯
0: 啊，这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啊、
0: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 对了，婚礼啊，
0: 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1: 那记什么属相？那他哪知道啊。
0: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他说啊。
1: 啊，
0: 三娘，我到里边。

0: 瞧就行了。
1: 嗯，
0: 属什么的？
1: 我属鼠的。
0: 嗯，鼠。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1: 哦，这个怎么？
0: 别乱啊。
1: 啊，不记得。
0: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1: 嗯，还小着点。
0: 那个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1: 嗯，
0: 属什么的？
2: 我属狗的。
0: 去，出去。
1: 怎么意思？
0: 不让狗进去。啊，
1: 不让狗进来。
0: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1: 啊，是啊。
0: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1: 哎呦，那这个看不了了。
0: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1: 那是啊，
0: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1: 哦，
0: 张良，我进去瞧就行。
1: 嗯，
0: 你属什么的？
2: 我属黄花鱼的。
0: 那你行了，进去在边上待着。
1: 干嘛边上啊？
0: 黄花鱼溜边嘛。上床。
1: 嗯，
0: 对脸一坐。
1: 哦，这点叫什么？
0: 这点叫坐帐。
1: 哦，坐帐
0: 可不带斩素。
1: 干嘛？唱空城计呀。
0: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1: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0: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1: 嗯，
0: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1: 哦，
0: 一碗里煮金子。
1: 喂，借生子。
0: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1: 这叫的
0: 迷信嘛。
1: 啊
0: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呢，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就挨得上吧。
0: 就是。
1: 嗯，
0: 他们俩这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
1: 嗯，
2: 新郎说，嗯，我生。
1: 啊，生。
2: 哎，大伙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嗯，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问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2: 人员，枣，
1: 嗯，
2: 栗子，
1: 嗯，
2: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这么讲。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嗯，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啊。
1: 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1: 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
0: 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哈，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的到来哈。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

0: 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
1: 嗯，
0: 啊，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哎，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
0: 嗯，
1: 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0: 嗯，
1: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0: 嗯，
1: 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
0: 嗯，
1: 哎，你这个养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嗯，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生后面的第二个字了，
0: 嗯，
1: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嗯，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1: 嗯，
0: 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0: 嗯。
1: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他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嗯，
1: 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这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啊，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 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
0: 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0: 对，也是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

0: 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的比较重了。
1: 嗯、
0: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
1: 罐儿啊，什么喝的茶呀、
0: 嗯、
1: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儿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就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
0: 呢，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修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

0: 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
0: 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结石
1: 线
0: 儿，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 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
0: 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说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的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的老伙伴儿，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认为说什么呢，我也

0: 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就是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
1: 就
0: 度，
1: 是
0: 绝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0: 对吧？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吧。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
0: 那
1: 的。
0: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和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
0: 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儿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怎样能够，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儿，最大最大的好事儿。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
1: 这个最重要了，你
0: 啊，
1: 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是吧？为啥说七成在养，是
1: 对，
0: 吧？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这学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
1: 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你
1: 是
0: 说对
1: 吧？
0: 了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 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

0: 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
1: 把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嗯，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也得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对吧？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 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
1: 也，
0: 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
0: 没
1: 么
0: 必要，
1: 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

0: 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0: 逆腹式，
1: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0: 都行。
1: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0: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1: 哎，肚子往里收，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0: 啊，吹，
1: 念多少呢？念六次，
0: 六次，
1: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0: 哦，这个要发出声。
1: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0: 默念。
1: 默念吹字诀。
0: 不出声。
1: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从。

0: 就放松，把心静下来。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子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吹，这就可以了。
1: 不用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的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0: 啊！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大，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

0: 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嗯、虚啊，
0: 是吧、
1: 嗯、
0: 本身在气血虚亏，
1: 嗯
0: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
1: 嗯、
0: 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往里
1: 收的，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关键。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那到了节目最后呢，喜儿带领大家呢再一次的来温习一下啊，来学习一下楚老师今天分享的呼吸吐纳补养气血的锻炼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做啊，放松身体，双脚分开，自然站立或者是呢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吸气，腹部呢随之向内收，胸部向外扩张。吸气的过程当中，在你的心中默念吹字音六次。吸满以后呢，我们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腹部往外鼓，胸部自然放松，在呼气的过程中发吹的音啊，一定要发出声来，就像我这样吹。那么吐纳六字诀当中啊，发这个吹的音，它是强肾阳补肾气的，把气啊呼尽了，继续的用鼻子缓慢吸气，然后呢重复 同样的动作。那就这样呢，一吸一呼，我们为一组。每次练习呢，做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一天当中啊，可以反复的练习去做，补养气血，增强气血运行，实现气血充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也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分享，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4: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然后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朋友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或者是说呢我们有意识的，或者是说呢我们习惯性的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呢都在倾听着别人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倾听中看着你，看着他，看着自己，我们大家共同的在疗愈着自己，我们大家共同的在疗愈自己。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呢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高敏感人格，那么也聊了一些低温养育家庭带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成长中的困惑。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昨天哈，我们也就是回答了一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做事总是不彻底，怕被父母贴标签，那么我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也每一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呢也在提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话题。那么对于一个，你比如说哈，我们在说到就是 这个低温养育家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是在不断的在回应着，不断的在后台呢发出哎呀很多自己的一些被戳中的生活所戳中的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在一个前几期呢，就是总是在回答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些提问呢，就是现场提问。那么在这里呢，接下来今天呢，我要结合着现场提问和我们后台的提问呢，我们交替着回答我们听众的一些被我们所戳中的一些事儿，我们大家共同来聊，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么我先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他叫啥，叫微光是吧，是叫微光，这应该叫微。那么他这么提问的，因为在前几天我们在讲低温家庭嘛，他就说燕秋老师，低温养育的家庭，哎呀，一说燕秋老师我就感觉特别的亲切，一看到说燕秋老师，那么一定是我们的听众，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特别感谢啊，感谢微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低温养育的家庭真的会毁掉一个人吗？有没有办法自愈？哎呀，在这里应该说很感谢我们这位微观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前几期在提到低温养育家庭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说就是我记得有一期我们在我在这个直播间就是讲完这话题以后哈，9点钟下播嘛，我下播的同时我就接到了电话，然后真的是哭着跟我说，他说老师你好像就在说我。然后在这里面他说，他在这个里面就是他说我就是低温家庭养育出来的孩子，同时呢我也在用这个家庭教育的模式在养育着我的孩子，所以他说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真的就是在这里面我哎呀，我们聊了很多。实际上呢，为啥我要和大家聊这个低温养育家庭，因为低温养育的家庭在这个是一个普遍化的一个现象，比较普遍，尤其像我们所说的，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内卷的状态，有的是家庭或者家长就在卷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教育系统真的是在就是全方位的在发展着锻炼着我们孩子，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呢不敢放手一搏呀，然后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卷呢，在哪儿呢，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在我们家长身上，我们家长如何面对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教育真的是不断在减负，不断的给孩子更多的自我成长的空间。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为啥就是在那节目里提到低温养育这部分哈，因为低温养育呢恰恰是呢解决我们这个卷的内卷的一个其实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家庭的环境，一个家庭的环境，因为家庭环境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啊，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那么我们这位叫微光这位朋友呢就说，低温养育家庭真的会毁掉一个人吗？他这个问题其实提的真的是挺尖锐挺深刻，很现实，真的很现实。其实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你认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是不是低温养育家庭，你是不是低温养育家庭养育出来孩子，或者说你是不是在用低温养育着你的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就是家庭那种低温养育真的会带来深重的终身的创伤，低温养育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低温养育只决定起点，它不决定终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我低温养育家庭我就永远跑，不是。 就是说它只决定你的起点，但它不没有办法定义你的一生，就是它不会决定终点的，而且它同时呢也不能毁掉你的未来。低温阳家呢只决定起点。其实所有的那些在童年时期情感有一些缺憾呢，低温的伤害呀，有这样经历了，其实完全都可以通过后天的觉醒啊，后天的滋养啊，刻意的去修正，刻意的去修正，而且完全可以修正过来，是完全可以修正过来的。因为它是后天环境，它是人格养成的，就是环境要素，但是它不是你出生的那种决定性要素，它不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是可以决定了你的先你的起点，但不决定你的终点，不决定你这个过程，不决定你这个过程，它会被慢慢的治愈的，它会被慢慢的治愈的，也会被圆满的填补的，会的，一定会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的产生，有一些悲剧的诞生，往往呢不是有人说那是我很多的，有些人你看上我这儿来做咨询的哈，有一天就说老师那我是原生家庭这么不好那么丑什么的，他说了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从哪儿他来的那么多原生家庭的理论。但实际上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其实有很多问题的产生啊，就是不是原生家庭的必然，原生家庭会不会有影响呢？会，但不是必然。因为我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比如说龙生九子是子子个别，对不对？你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家庭，就是一家就是独生子女的比较多，可能现在二胎三胎的比较多了。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因为独生子女多的时候没有办法比较，那么以前的时候一个家庭三个孩子是少的，五个孩子，六个孩子，七个孩子，八个孩子，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我知道最多一家生了13个孩子呢。那么你想想，家庭别说13个孩子，就哪怕3个孩子、4个孩子，未来的发展那同样都是爸妈的那种家庭的养育环境，但是呢这几个孩子的发展，而且发展的过程都不同，发展的结果差异很大，差异很大。所以吧，像我们总说哈，把这很多事情完全归结为原生家庭，我觉得这里的这个观点哈，我不想否定什么，但是呢我要和大家说，有待商榷，有待商榷。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多东西不要完全都推给原生家庭，完全推给父母啊，我有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我有父母怎么样，不要那么推。这个呢生活得需要什么？需要我们自己来为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人只是把这责任推给了原生家庭，你就记住，那么你最低的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你不为自己承担责任。因为你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不为自己承担责任，不想为自己承担责任，可能这就是你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啊，把这问题都推给原生家庭，这个我们真的要是原生家庭对你会不会有影响呢？影响一定要有，一定会有的，但它不是决定的，它不是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呢明明知道这是创伤，但是自己不觉醒，任由其沉沦，你就记住，这个你想能怪原生家庭吗？就像刚刚我说的，一个家庭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甚至五六个孩子，那么同样都是这样一个家庭的环境，那么为什么每个孩子成长的道路都不同啊？为啥呀？你能说我当我成长的不好都怪我父母吗？那你说你怪你父母，那你哥你姐为啥发展的好啊？为啥你弟你妹发展的好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就假如我们知道这个呢，因为长大的过程我们会有就是长大了以后呢，可以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会有自己的分辨力，我们也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力。那么这时候你去选择呀，你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 假如你要认为这个东西，哎，就是一种伤害，或者这个东西已经发展了，那么你怎么办？觉醒。

一定要学会觉醒，你自己不觉醒你怪谁呀？你怪原生家庭啊。大家想想是这样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呢，因为我做工作呢都是要保密的，都是要保密的，我能拿出来的例子这都是有普遍性的，或者是我把它特殊性都给它筛掉了，都给它过滤掉了，为大家的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普遍性的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在谁的身上都能找到这个影子，而你不会拿它对号入座去。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人呢就是30多岁，30岁出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人哈，他是低温创伤、自我重塑、逆风翻盘的一个典范。这是我做工作的过程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作为咨询师来讲哈，我做咨询的过程中，当这个可以说那些学生真的是成长起来，我是特别开心的。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因为这也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工作的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举着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你看他30出头，他可以说，因为这个人嘛，他的童年真的是一个极致的家庭低温，他比有极致的家庭低温。你比如说父亲长期缺位，这个缺位呢，以后我给大家讲啥叫父亲缺位啊。父亲缺位不是说天天出差了，就是不在身边叫缺位，不是，他不是这样，不叫缺位。因为缺位指的是心理缺位，大家知道心理缺位。你比如说哈，父亲呢当兵，那么总也不回家，这叫缺位不？你就记住，这不叫缺位，这不叫缺位。缺位是不是说空间缺位就叫缺位？缺位，真正的缺位指的是心理成长的缺位，指的心理成长缺位。那你看就是这个孩子哈，就是他30多岁，因为对于我来讲哈，那他就是个孩子。那么可以说他的成长的过程，父亲是长期缺位，因为这个缺位呢，他得不到物质的，没有，你看经济上没有他对他的支持，空间上没有，他看不到父亲，他看不到。而且呢，他妈妈可以说就是家庭那种沉默呀、疏离呢，那家庭就是个小冰窖似的，他就个冰窖似的，没有安慰，没有温暖，没有拥抱，小时候就是那样。他说他从哪记事开始，记事开始呢，他说在幼儿园，他说幼儿园以前都忘了，幼儿园以前都忘了，但是幼儿园以后他说的没有那种情感的流动，他说家庭就是冷冰冰的，就是冷冰冰的，就是长期那种低温那种压抑。你看父亲缺位，因为父亲基本上不在家，他到了，他说在他在10岁之前那时候才见过了几次父亲的面，然后妈妈呢也有问题，妈妈是也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妈妈呢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吧，这个不能给予他那么多的母亲的那种关爱，给不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他那种长期那种低温压抑呀、啊，一直到他成年以后，20多岁以后哈、啊，就是陷入了有一些抑郁呀、啊、和焦虑，他陷入了这个状态，陷入到这个状态，人际关系也不好，同学关系也不好，啥都不好。自我价值是极低的，自我价值是极低的，自卑敏感，自卑和敏感，甚至他都有一个那种自我否定，甚至都有轻生的念头，放弃人生啊。尤其他看到他的同学都挺好，就他不好，然后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他看不到希望。他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在这里面他有一个姑，他姑姑特别的关心他，因为姑姑对侄儿吧，这是个男孩啊，姑姑对侄儿呢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然后他姑姑呢就是把他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啊，我记得第一面见的时候，后来我一听到他的经历，哎呀，我真的感到我都为这孩子很庆幸。大家知道为啥庆幸吗？因为父亲缺位，然后妈妈精神有问题的时候，孩子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居然没有崩，我就感觉这个孩子就很了不起，没有崩就很了不起。而且呢，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在那样就是家庭低温的状态下，没有崩，没有走向精神的崩溃，太了不起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对他进行辅导。辅导以后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他特别聪明，所以吧，根据他这个聪明，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有他的特长，然后鼓励他，帮助他，甚至支持他。那现在呢，他已经取得了在他的领域里，哎，做出了挺好的成绩，也结婚了，也升职了。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他又带动了一些其他的人，所以吧，他就是低温创伤自我重塑的过程中逆风翻盘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范例。当然了，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他一定有他自己，他一定要想好，还有一个他得感谢他谁呢，就在这里面，虽然他是低温这个一个家庭，但是当他真的成年的时候啊，但在这中间里面呢，就是他家庭是这样，但是他赶上了他有一个啥好的姑姑，他的姑母应该得叫姑母，他姑母对他的那种关心呢，因为他姑母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姑母呢特别关心他，所以他姑母是尽自己的全力，因为他姑母自己呢也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吧，他对这个侄儿呢也真是特别的关心，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侄儿所有的需要他都支持，所以到最后他侄儿基本上不是说多大的成功，作为老百姓来讲，他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成家立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他回头反哺他的姑姑，我感觉就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他就逆风翻盘了，现在最低的他自己能过上了一个小康的生活。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低温家庭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里面要说呢，如果一个人要是任其沉沦，那你这个就是那这个低温家庭那一定会对你带来一生的影响。但如果在这个里面你要觉醒了，那么你一定会取得，因为往往这样家庭成长的孩子哈，这样家庭之所以低温，你就记住，往往理性克制，然后在这里的规则性特别强，这样的家庭如果你要逆风翻盘的时候，往往能取得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为啥呢，为啥说这样家庭容易取得重要的成绩呢，因为这样的家庭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有就是规矩和逻辑特别的严密，孩子从小就培养了，那么他成长的过程中呢，假如再把他的聪明才智，把他的个人的一些能力加进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一般情况下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吧，在这里需要什么，真的需要他彻底的觉醒，但如果要不觉醒，那就废柴一个，不觉醒那就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需要的是谁，需要他自己，他不觉醒谁不怪，你说他怪父母，怪啥父母啊，那别人咋能觉醒，为啥你不觉醒啊，你不觉醒就怪你自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是这个，就是我在做这个男孩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可有成就感了，我就感觉尤其看到他现在那成绩，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哎，可非常非常欣慰。你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几期节目里我提到了李雨云的那个悲剧，他是位作家嘛，他是作家，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李雨云呢，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是低温家庭，那么然后呢他结婚了以后呢，像他既然能结婚，能够通过就是这个恋爱走进婚姻，然后又养育了两个孩子，那就说明呢他在这里面他也希望得有一种家庭的温暖，但是呢李雨云没有觉醒，他在养育两个儿子的过程中呢，把自己低温家庭的那种东西呢，他传递给孩子了，所以孩子呢在七

年之内，先后呢，可以说在同一个地方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离开了。然后李雨云呢，他非常冷静的，非常客观的，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他写出了一本书，把孩子的养育的环境过程一直到自杀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因为这本书他获得了一个国际的文学大奖。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低温家庭呢，就是应该说你比如说我说这位作家，他有极高的天赋，极高的天赋，然后呢还有他能获得这样重要的文学大奖，一定有很高的学识，一定是这样的。但他一生都困在低温家庭的自我的疗愈没有做到，他不仅仅把自己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伤害了孩子，重要的是他伤害了孩子。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他也有一个让未来来界定的，但他比较强大的地方，但他也有挺强大，也就是说他没有沉沦在童年那种伤害呀，他还然后包括孩子的离开呀，他主动的破局，就是主动的破局啥呢，就是努力也他也在完成一个自我救赎，最后写成一本书嘛，把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经历啊，一到自杀的过程都写成了一本书。我感觉这也是在一种自我救赎吧，他也是在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古今中外，古今中外很多的人，无数多的人都是在摆脱了原生家庭的那个枷锁，无数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国家的国学大师有个曾仕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吧。那么他的童年，我们看看他的那个传记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的童年，那不也可是低温家庭环境的，就是孤独啊，自卑啊，然后但他呢主动破局，你看他主动在破局，而且呢修心治愈，不断的走在自愈的路上。你看那些成长的就成功的人，很多人都是在自我救赎，然后呢走在治愈的路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然后你看吧，他最后啥呢，通透了，他真的最后通透了，通透了什么，温暖，他自己活通透了，他也温暖了，治愈了更多的人。平台呢温暖治愈成千上万的人，让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因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呢，从这今天是2026年了哈，2026年今天是多少号呢？5月25，25年的5月21号呢，咱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呢是，就是因为电台改版，星光夜话节目呢是第一天。开始面对我们的听众的第一天的，我记得在5月21日的时候呢，当时是这是第一期节目。那么经过了一年时间，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可以说星光夜话呢，已经走进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内心，它像一个心流，它像一个心流。像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的时候呢，因为我经常去到各个学校啊，机关呐、啊，做各种讲学、讲座，做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很多人都在说：“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经常听《星光夜话》。”然后也有很多人说：“老师，你这个《星光夜话》都成了我必……”就说他在说哈，他说。在我的生活里，我一定要去听《星光夜话》。在这里他说，你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惑，前瞻性，因为没有这档节目，我们不能见面，我们不能把声音传递出去，所以有了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就能支持和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真的要最最应该需要感激的是谁，包括我也特别感激，就是这个
我们经济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各位决策者领导们，因为这是这档节目可以说解决了很多我们广大听众的内心，假如生活被戳中的时候，内心解决内心那个点。然后呢，在星光夜话呢，我们大家也成了我们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也是一周年了，也是一周年了。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这一年里了。

一年来吧，我们讲人格带给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呀，成长啊，如何，其实人格没有好坏，那么在人格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格在这里面，因为利用它的稳定性发展它的，在这个里面呢它的独特性，因为它有个独特性啊，所以利用它的稳定性发展它的独特性，这都是人格的特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我们在最近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也在聊到了低温家庭这个事儿。低温家庭可以说就刚刚我说的就是这个曾仕强那个哈，其实作为曾仕强来讲，他是一个国学大师，可以那么讲啊，他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走了一个自我救赎的这条路，他和所有的叛逆者，他的内核是一致的，内核是一致的，但他终止了创伤型的内耗，他终止了创伤型的内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嘛，就是一个人假如你真的就觉得这是创伤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识别这个呀，你要知道这在这创伤，因为他对你影响你生活了，那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创伤，你要先要识别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它是不是影响你生活，不影响你生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真的影响你生活了，那么我们就要啥呢，终止创伤型的内耗，终止创伤型内耗。那你比如说哈，远离，就是在这个里面远离消耗型的这种原生家庭，暂时先远离，当然小时候你远离不了，大了呢你要远离一下，在这个里面呢减少，但这个远离不是说那我不去看父母了，不是，不是这样，而是减少无效的内耗型的连接，内耗型的连接，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什么，你比如说父母就不能给予你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要奢求父母的认可，对你的那种关心和爱护，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啊他自己都没有，所以吧他不懂的，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去爱你，但他的方式可能又是你不太想要的，因为每一个父母其实都在爱这个孩子，但他以他的方式爱，但他的爱呢可能不是你所需要的。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你爸妈给予你的爱你不能接收，那么这时候呢我特别建议你，你看看是不是说其实你要去感受一下，可能爸妈呢只是默默地用他那种方式爱你，但是呢你们可能在这里面不是你们的想他给予的和你想需要的可能不一致，那么在这里我就建议你他放过你自己，放过你父母，一定要放过，因为父母没有错，你呢也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强求，不要强求，这是第一个。另外呢我还要建议你要持续的自我滋养，要啥叫自我滋养呢，你比如说读书修心，然后学习运动，然后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其实这里面都是属于，也就是这里面啥意思，叫深耕自己，一定要学会深耕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慢慢的学会呢接纳，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啊，然后在这里你总养宠物吗，你就记住宠爱自己，接纳自己，宠爱自己，这话听着好像挺调侃，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回事儿。也就是说把爱放到自己身上，更多的去滋养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爱的能力，当你有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回馈家庭，你无论是你原生家庭也好还是你自己的小家庭也好，那么你都能回馈，因为你自己匮乏的时候你给不了这个东西，你给不了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也建议大家呢要建立什么正向的情感的连接，正向情感的连接，啥叫正向情感连接呢，
一定要主动去接近那些温暖的人、阳光的人、开心的人、乐观的人，一定要主动去接近这些人。然后呢，在他们身上学会那些真诚啊，如何用那些温暖呢、和人相处，学习这种感觉，学习这种感觉。然后呢，这是你的情感认知，这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情感上在这部分你重塑了以后，你就能在这个里面，你有了爱，你就能把自己活成一束光，那么你会看到呢，周围也是光，然后呢，你就能给周围一些关心和温暖。另外还有我们有一句话哈，就是这话挺多，就是和童年和解，这句话我特别赞成，就和自己的童年和解。就是和童年和解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总是埋怨

我现在是什么都是因为父母，我是什么什么，我觉得这是你不负责任，你绝对是不负责任，你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父母。如果你要是说把责任推给外界，推给父母，在这里我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这么做，你就记住，你永远是会不快乐，你永远不能成长，你永远也不会做到你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你会成为一个什么？你会成为一个你最讨厌的，你最讨厌啥？你会成为什么？所以在这里呀、我特别希望啥呢？啥叫和与童年和解呢？也就是说呢，就是当你真的长大，我们都有局限性，你就说看到父母的局限，看到自己也看到父母的局限性，然后看到局限性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接纳了，你开始成长了，你开始转变了。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人的局限性的时候，那么在养育的过程中难免就会有缺失，有缺失是不是谁的毛病，不是说你说那是父母的问题，不是父母的问题，因为父母也是在圈。有人说那我现在释怀了，这个词儿我不太喜欢用这个释怀。啥叫释怀呀？什么我释怀了这种伤害的原生家庭伤害，不是释怀，我认为不是释怀。大家可以慢慢，我们大家可以探讨哈。我感觉这应该是彻底的解脱。当你接纳了这种局限性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不是谁的问题，不是谁的错。所以吧，你就是把原先架在自己身上，架在原生家庭的枷锁解脱了，这是解脱。所以在这个里面，刚刚我看这位听众朋友叫啥来着？叫微光，微光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你啊，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真的特别好哈、真的特别好，因为咱在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家庭贴标签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有人说原生家庭欠你温度，但有的时候我既想同意这句话，我又不太同意这句话。因为原生家庭不欠你什么，有很多人都说原生家庭欠了，就说的低温家庭，说原生家庭欠了你温暖，但我真的不想这么说，原生家庭真的不欠你什么。无论你是低温家庭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创伤型家庭成长的也好，我就认为原生家庭不欠你任何什么。为啥我会这么说？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展这个以我再进一步跟大家阐述为啥我要这么说。因为我还是那么想哈，龙生九子，为啥子子个别？为啥在同样一个家庭里的他受伤害的你没受伤害？为啥？是一个课题。其实在这里面生活中好多东西有答案吗？需要我们探讨，需要我们去探索很多东西。我特别不希望呢，大家呢给任何人和事呢贴个标签儿，但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去，在探讨的过程中，大家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去成长。其实在这个里面，一个原生家庭长大的你，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把这个温暖，这个光，你自己慢慢的攒，慢慢的攒。就是别人可能给不了，就说的别人给的温暖可能不是你要的，就是或者说别人给不了你的温暖，那么你怎么做？要亲手自己给予自己，别人给予不了的要自己给予自己。啥叫内心强大呀？这就叫内心强大啊！可以说它的治愈过程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过程，大家不要急。但是我们也要记住呢，你坚持的每一步就离温暖，离光明就更近了一点。那么这位微光朋友哈，关于你的这个留言呢，就给你解答到这儿。现在我们听会儿音乐。

那么接下来呢是这样啊，我们提到了低温养育呢这样一个家庭呢，可能给我们带来是很大的营养。那么在这里面，我再给大家聊。

聊一聊哈，因为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哈，聊一聊就是童年的情感滋养。童年的情感滋养，那有低温那就有情感滋养那个部分，对吧？大家要知道呢，为什么要强调低温家庭，它可能对一个人影响是一生的，因为童年的情感滋养是一个人一生的底气。我们要知道是他一生的底气。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和大家就是也算是深度延伸一句话吧。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是说童年的情感滋养是一个人一生最硬核的，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最温柔的底气，既硬又软。当你需要软的时候，那么它外在就是软的，里面是内核。如果你需要硬气的时候，你就记住，外面就是硬的，里面是柔软的。它不是说表面就是硬，里面是硬核，或者是表面是硬，里面是软的，不是。你需要它是什么的时候，它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情感滋养的时候，可以说就是能的那种自信啊，那种勇气啊，爱人的能力啊，还有抗挫折的能力。你看低温家庭可能抽走了孩子这些自信勇气啊，这些什么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孩子的他的童年呢是有充足的情感的滋养，有充足的情感的滋养，就给了孩子一生源源不断的盔甲，源源不断的力量。在这个里面，其实情感的滋养特别的重要，但它不是溺啊，不是溺爱，不是惯子。溺爱和惯子，大家要知道，和低温养育是一样的危害。又给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一看呢，家长溺呀，给孩子溺的，就让孩子进入一个舒适区，那直接把孩子给坑了。但有的时候做工作的时候不敢说呀。我说我不想做培养一个内疚的家长啊。其实很多人一生的就是他的那种坦荡啊、勇敢呢、啊、那种松弛啊，可以说往往从来不是就是凭空得来的，大家都往往都是慢慢积攒起来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假如长胖了，那不也是今天吃多吃点，明天吃点夜宵，后天再吃点夜宵，你吃夜宵就容易胖，你不吃夜宵你白天怎么吃你也不容易胖。反正我就知道我感觉我这个夜宵，哎，我这体重呢就降2斤，一吃夜宵把那2斤

亲的经验意味着什么？父亲的经验就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你没有底气，那么你在关键时候你就不敢往上冲，你就不敢往上冲，因为你冲了没有人给你兜底，你自己也兜不了底，所以你就是自信咋来的？没有兜底咋哪来的自信呢？对不对？其实一个孩子被情养情感滋养的孩子啊，可以那讲哈，他会拥有着其他人没有，就是没有的那种人生的勇气和人生的底气。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哪怕你失败了、犯错了，跌入低谷，谁没跌入低谷过呀？谁都跌入过低谷。但你就记住，当你低谷的时候，你一定是开始向上走了，因为这都是轮回，都是轮回，就一个车轮似的，来回转，来回转。当你到底下了，自然就往上走了，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看，比如说被情感滋养的孩子，当你跌入低谷的时候，依然有人在接纳你，依然有人在包容你，依然他知道呢，我有退路，有港湾，所以他敢大胆的向前去尝试，他敢呢突破自我，他敢去做，敢直面人生的很多的风雨，很多的难题，因为他有退路啊，他有港湾呢，所以他不会因为一次啊两次恨着甚至很多次的失败呢去否定自己，也不会崩溃，也不会内耗。你看，这就是一个充满底气人的底气孩子的他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还有呢，你看吧，就是被温暖一代的孩子呢，他有爱人的勇气，因为从小被温柔以待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孩子他懂得爱的流动和爱的温暖，他懂得去表达，他懂得去爱人，也懂得去表达。同时呢，他呢对有，你看从小没有得到爱的孩子吧，他恐惧亲密，你一碰的时候他躲，他害怕。但是懂得爱的孩子不是，他不恐惧亲密，而且呢不猜忌情感，也不卑微，也不讨好。你看，这就是一个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然后呢他敢于坦然的付出，他也能坚定的被爱，爱和被爱他都能，既能付出他也能接纳，能够给予。所以吧，他有完整的，假如人们有智商吧，那他就爱商情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爱和被爱的能力。你看在这句里面，就是被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还有另外还有呢，这样的孩子吧，还有一种能力啥呢？接纳自我，他有一个接纳自我的能力。那么在接纳自我的时候，就一个孩子长期被肯定，长期被共情，长期被看见，你就记住，这样孩子他们自己就自带着一种稳固的那种自我的价值感，因为他知道呢，因为在这里面他持续的被爱呀，持续的被接纳呀，所以他那种自我价值感是稳固的、稳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不用去讨好来表明自己，也不用靠哎呀我一定必须得我做得特别的优秀啊，然后让别人呢来看到自己，他不用，他知道呢，我就哪怕我做得好与不好，我依然被接纳，我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我依然被接纳。所以吧，他不用就说的那个就是用自己的优秀啊来换取被认可，来换取呢就是那种被看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的孩子他能够自己他也有受伤的时候，他能够疗愈自己，他还能疗愈别人。你看，就这样的孩子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有自愈的能力。你看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自我接纳的能力，还有一个自我接纳的能力。所以因为在这样孩子们，你看被滋养的孩子嘛，往往嘛就是为啥我说他有自愈的能力呢，他哪怕就被别人恶意对待了，然后人生哪怕他有一些坎坷，你就记住，他能自己找乐，然后呢他能够依然会选择他的善良，依然

他会选择他的温柔，依然相信美好，依然呢在这个里面呢他能够啥，能够治愈自己。你看这就是一个从小被温暖以待的孩子，他的这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哎呀，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些比较震撼的，比较真实的，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那些被温柔以待的那些案例，那些案例。我们大家呢，你看我们看到了低温家庭对孩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我们也要看到呢童年的滋养对人生的这个重塑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其实在这个里面太多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寒门逆袭的清华学子庞仲旺，我多次在咱那个平台里，咱那节目里我提到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他可以，他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但居然他把一手烂牌打得那么精彩。父亲精神分裂，妈妈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坐轮椅的高位截瘫，你看吧，虽然爸爸不能给予他什么，因为分裂嘛，他都没有自我呀，他没有，就是他就是这个自我价值感，他没有，他因为啥，他没有自制力嘛。但是妈妈呢，妈妈是一个高位截瘫的人，但是妈妈给予他了全心全意的满心满眼的爱。你看这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吧哈，和人的富有啊财富啊有时候真的还没啥关系，没啥关系。然后他可以说庞仲旺那不就是童年得到妈妈家族的那种滋养，然后逆风翻盘嘛，愣拉就把这一手烂牌打的可以说惊艳了全世界，不仅是惊艳我们中国人，惊艳了全世界，甚至都能惊艳到历史，他一定会写入历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可以说在庞仲旺的生活里，那是刚一出生，那是极端的苦难剧本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你看吧，就是他的家庭不能说叫低温家庭，因为妈妈的爱给予的爱那是温暖，那是一份暖暖的光，那就是一份光。所以吧，物质是贫瘠的，但情感是富足的，情感是富足的。所以吧，你看吧，庞仲旺的妈妈从来没有被苦难打败过，然后一生是乐观和豁达，乐观和豁达。你看他这个，他瘫痪，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妈妈就是不抱怨命运，他特别勇敢地面对着命运，而也不消耗。你看吧，庞仲旺呢就传承了妈妈的这些东西，他是不抱怨的。然后你看这个妈妈呢，就是也不传那些负的能量。无论生活多么再苦，他要全力的给予孩子尊重、鼓励、底气和满满的爱。你看，这是他妈妈。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人说：“那老师，那我家庭没那么好，我怎么给予孩子爱？”你就记住，庞仲旺的妈妈、庞仲旺的家庭、庞仲旺的他的生活的人生的阅历，就给了我们可以说一个震撼的一个正向的例子。哎呀，就是在庞仲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说句话，他说我的家人很好，我应该被别人羡慕。你看这个不就是一个满满的家的那种爱吗？可以说应该说苦难压不倒被滋养的孩子，情感的富足才是一个人最顶级的富养。那么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 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啊。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他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呢，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是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我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 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你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0/8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发酵中药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他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他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 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呢，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发酵中药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
3: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4: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1: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4: 啊、
1: 嗯，
4: 我是天天听
1: 啊。
4: 您净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4: 就是因为书法什么的。
1: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4: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嗯，
4: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
1: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1: 嗯，
4: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

0: 嗯。
1: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1: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也是不错了，已经
0: 挺好挺好的。
1: 另外呢，
0: 嗯
1: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0: 嗯，
1: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0: 嗯，
1: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得香，睡得着，现在
0: 好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发酵中药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发酵中药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
0: 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发酵中药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两个月了。
0: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呀135，低压
0: 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
0: 嗯，
3: 强的。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啊。
3: 我还以为
0: 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嗯，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折吗？人体三通了，
3: 是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
3: 嗯
0: 啊，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啊，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学家里就她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0: 他叫痹症啊，痹症啥呀，
3: 嗯，
0: 不通了。
3: 嗯，
0: 哎，所以选择发酵中药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
2: 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
3: 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劲儿，这是每天呢找。

0: 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也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
1: 所以吧，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1: 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又急，影响我生活起居嘛。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0: 哦。
1: 你说我也整的，但是我寻思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对
0: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发酵中药，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毒，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

0: 新宗教、新教、新纪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可算是用对了。
2: 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患者了
2: 啊。
3: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2: 嗯嗯，
3: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之后，
2: 嗯，
3: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2: 嗯嗯，
3: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2: 好。
3: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2: 嗯，
3: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2: 嗯，
3: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2: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3: 是, 是啊，就像之前呢，
2: 嗯，
3: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2: 嗯，
3: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2: 所以说，人体3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3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3: 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2: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3: 嗯，
2: 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3: 嗯，
2: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3: 嗯，
2: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2: 哦，
3: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2: 是痛风吧？
3: 是是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2: 啊。
3: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2: 对，
3: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2: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3: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

0: 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说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是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
0: 嗯、
1: 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至1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4: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这是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5: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6: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5: 对，
6: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哎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
1: 嗯，
0: 那包括坤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1: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坤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0: 对，
1: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0: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是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1: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0: 对，
1: 对不对？那是早晚的事儿嘛。
0: 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1: 对。
0: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
1: 嗯，
0: 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你。
1: 对呀，
0: 啊，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1: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
0: 嗯，
1: 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0: 担心啥？
1: 对
0: 啊。害怕啥？
1: 嗯，
0: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1: 嗯，
0: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1: 对，
0: 啊，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
1: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0: 对。
1: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0: 那你为啥要？
1: 次次都不一样。
0: 这咋的？次次的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1: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0: 对呀，你这怎么也得？
1: 嗯，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0: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
1: 看什么样的性格。
0: 对啊，但是呢，这么说啊，其实影响呢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影响不是特别大，
1: 没什么事儿是吗？
0: 对，你这，就很多朋友都说，哎，那我得这个，有的时候我得给放干净了，
1: 嗯
0: 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1: 啊，
0: 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
1: 嗯，
0: 你满这个原厂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建议啊。
1: 这个 E 呢发来的信息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0: 号，那就是老老实实回4S店，4S店呢不可能给你用假机油啊，虽然这机油的标准的水平呢可能会要参差不齐一点啊。然后呢，机油的指标你一定要用一样的，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1: 这会有影响哈。
0: 对啊，但是说机油的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呢？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这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您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没问题。但是你用040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粘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1: 嗯，好，刚才这个坤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W-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
0: 嗯，
1: 好，
0: 确实好。
1: 嗯，
0: 这个确实。 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
1: 你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0: 就是只要一
1: 个人问，
0: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1: 对，
0: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1: 嗯嗯，好。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夏天下雨，风挡上的雾怎么解决？早上天雨和关门，因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0: 哎呀。那你就想想这个，前风挡起雾，
1: 嗯，
0: 对吧？那你想想这，你这是一个物理题呀、啊。他俩因为啥打起来？我听
1: 起雾，它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了吗？真的是，他俩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打起来了。
0: 对呀、啊，你得看这个，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啊？
1: 嗯嗯，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1: 嗯，
0: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1: 对，
0: 它造成的
1: 就起雾了。
0: 对呀、啊。

0: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
1: 因为什么打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哈。
0: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1: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基友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0: 嗯
1: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我们再看看大家这个问车的一个信息。这个朋友叫 Fly 啊，想问一下坤威，说这个帕里斯蒂和途昂的 V6，要是都选最低配的话，应该是选哪个会更加好一点呢？
0: 这得看您希望哪方面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在乎的点是什么？你希望哪方面好？
1: 嗯、
0: 这个我们也得知道。
1: 嗯
0: 啊、对，你要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1: 嗯、
0: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1: 对，
0: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
1: 嗯、
0: 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你要说你要看重这个，那就直接去选这帕里斯蒂，多简单呢，很简单的一个选择。但确实销量上来说，知名度的表现上来说啊，确实是不如途昂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1: 对哈、
0: 啊，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啊。但是现在还能有没有，这就。不清楚了，二五款的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二五款的了啊，二四款的，你得看看经销商有没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 ，V6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这东西你看说各有各的好嘛。
1: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
0: 早餐吗还是午餐的？午餐太早了吧。
1: 这早午饭吗？这是又是虾又是螃蟹海螺的、
0: 嗯、
1: 是吧，蘸酱菜哈，还有西瓜，这个西瓜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啊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0: 有点
1: 对，隔着点吃啊。
0: 你是4S店换机油、
1: 哦、
0: 4S店的机油应该没有假的吗？没有、
1: 嗯、
0: 啊，这他不敢啊，
1: 肯定不会有假的，
0: 对他不敢，
1: 但你想要多好的，
0: 对，那你自己添钱啊，
1: 对，
0: 或者这个质量啊，那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1: 嗯嗯，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0: 啊、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它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
1: 嗯、
0: 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1: 嗯、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
0: 买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对，金金爸，嗯，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
0: 嗯、
1: 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10年的致炫，还是10年的，10年的吧，
0: 不知道，应该是10年的，
1: 差不多，
0: 嗯，
1: 15的哈，跑了90000多公里，平常特别少开车，就每周接送孩子，然后呢周末偶尔还要周边游，哎呀孩子上初中了还周边游呢，您这真挺好哈、
0: 嗯、
1: 他说接下来呢要随孩子的这个学习了，可能车10到15万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0: 嗯
1: 嗯，
0: 买什么类型车？
1: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0: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
1: 嗯、
0: 啊，
1: 使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哈，
0: 都可以啊。但是你10到15个开10年啊，刚上初中，
1: 嗯，
0: 行，赶紧趁着这刚上初中，学业不是特别的这个紧，
1: 周边玩玩，
0: 赶紧把15万花掉
1: 啊，是这意思。
0: 要不你等孩子上高中，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1: 嗯，
0: 真的，
1: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你再合计合计，
1: 这6年可得劲了。
0: 嗯，
1: 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 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它日常使用的费用？
0: 保养维修，其实你要论保养维修的话，
1: 嗯
0: 啊，我觉得你还是买个油车吧。
1: 买个油车。
0: 真的，你
1: 别考虑什么
0: 纯电呢？
1: 纯电啊，
0: 来维修也不便宜啊，油电维修也不便宜啊，
1: 嗯、
0: 啊。你不像，因为它是电啊，电器的，然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1: 嗯，
0: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1: 没什么可去保养。
0: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
1: 嗯，
0: 哎，维修带上了，那这后期这维修，你说纯电的维修啊，你要是首任车主，还得在人家满足人家相应的一些保养条件，包括插混的也是，啊，然后呢，油电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的，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
1: 嗯，
0: 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有。

0: 车会相对来说便宜吧。
1: 对，
0: 那减下电池也就这样了。
1: 对，
0: 别的呢没有啊，那你要是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1: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0: 当然了，嗯。
1: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计一下吧啊，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去选。哎呀，这个大家都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问选哪个哪个好？
2: 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 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小罗呢说，宋 L112 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行，就痛快的吧，这下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啊，或者看一些
0: 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
1: 嗯，
0: 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
1: 嗯，
0: 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还是挺赞成的啊。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
1: 从个人观点啊，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小米这另外了，这小米都好，这车盈利太多了，
0: 是。
1: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0: 自研的，
1: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毕竟它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
0: 还是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的，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塌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
1: 为什么？
0: 我说我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吧，这个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
1: 啊，
0: 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
1: 啊，
0: 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
1: 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0: 他
1: 只要有一个点打动他，他就买。
0: 对
1: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0: 他也不知道啊。
1: 销售说：“哇塞，我的话术又有进步啊！”
0: 是呢，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打动了他。
1: 是的，我都不知道我说到哪句，那小姐姐叭就要签单吧。
0: 哎，我说哪儿了？
1: 让一些这个东北的女孩们做决定。
0: 对
1: 啊，切咔嚓快。
0: 对，
1: 你别管这决定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最起码人家快。
0: 是啊，
1: 我曾经这个带咱们听友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一小朋友说了
0: 啊，
1: 我说你随便考我个数，你就看我快不快就完事儿了。

0: 随便说，嘁哩喀喳有结果就行。
1: 嗯
0: 啊，也不犹豫啊，不磨磨唧唧。
1: 因为磨叽这事儿吧，太耗人了。
0: 是
1: 啊，有的时候你磨叽来磨叽去，你还选不中，
0: 嗯，
1: 真是挺那个浪费时间的啊。
0: 对啊，这个你说我这抖音公屏当中有这名儿、嗯，挺吓人的。
1: 什么名啊？
0: 我都不敢读他名儿、
1: 啊，都害怕成这种程度啊！
0: 是呢，这个名太大了，
1: 比亚迪十万以内
0: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1: 对呀、啊
0: 啊，还推荐一台，
1: 嗯，
0: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1: 嗯、
0: 海豚呢、啊？
1: 嗯，
0: 啊，什么秦 Plus 啊？
1: 对，
0: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什么海豹了、啊、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1: 嗯
0: 啊，我还没说 SUV。
1: 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昆威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0: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1: 这是，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0: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1: 嗯，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0: 那你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如果真是啊，如果真是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啊，然后也会形成这个。
1: 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啊、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
3: 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1: 那每天20-30公里吧，这个价格在6-7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0: 6-7万，那
1: 六七万的预算，
0: 看看吉利星愿吧。
1: 嗯，
0: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1: 吉利星愿 啊，
0: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呢？
1: 嗯，
0: 对，这个长安诺
1: 言都够用哈。10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0: 嗯，
1: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6-7万到10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是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0: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1: 嗯，
0: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这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箱啊，就换，
1: 你就别管别的事儿，
0: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1: 白沫？
0: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这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1: 嗯
0: 嗯，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证。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0: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1: 时间慢点，
0: 对，慢点，哎、
1: 嗯、你还嫌慢，
0: 对，
1: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0: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1: 去抉择了。
0: 对，
1: 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威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昆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

0: 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哈、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
1: 嗯，
0: 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舒
0: 服。丝滑。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
1: 不就看着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啊，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嗯，对，
1: 反正这个我，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您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嗯。
1: 啊，这个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嗯，
1: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啊，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灯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呢，比如说从这个云飞街、云飞南街到这个、嗯、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市府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
0: 对呀，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三十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
0: 就咔嚓一下。
1: 是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所以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也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就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得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三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
0: 识，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它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啊、
1: 比较靠后的，
0: 啊、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
0: 多惬意呀，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呢，
1: 你还鼓励他。你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0: 嗯
1: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他更胆小。
0: 嗯，
1: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叶航身上有体现的，
0: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1: 他一直
0: 咔咔的，
1: 依然像驾龄四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0: 大家
1: 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0: 嗯、对，
1: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0: 是，
1: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0: 嗯，
1: 这个绿灯过路口，
0: 嗯，
1: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0: 啊，
1: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0: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1: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0: 对，
1: 哎。还有注视心态，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0: 嗯
1: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0: 扎实，
1: 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就是你的心态，
0: 嗯，
1: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0: 对呀，
1: 哎，我脚步也不错呀，
0: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这心态哈，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
1: 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0: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1: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才继续探索，
0: 嗯，
1: 哎，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0: 哎呀，这让人肃然起敬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 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
1: 哎，
0: 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1: 哎，对了，
0: 嗯，
1: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0: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1: 是的，啊，哎，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0: 嗯，太好了，
1: 啊，
0: 这个总结。
1: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0: 嗯，是是，
1: 嗯，
0: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的，你说啊，
1: 老司机，
0: 哎，
1: 上车就开骂，
0: 上车就开骂。
1: 哎，
0: 哎，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嘉玲，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1: 哎，这就是需要让。

0: 行的时候，它不减速。
1: 嗯，
0: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它不加速。
1: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0: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种，
1: 对，
0: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它不减速，哇哇一顿开。然后并入的时候，它不加速，
1: 特磨蹭，
0: 我就慢慢悠悠。
1: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0: 嗯，
1: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哥冬梅姐。
0: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1: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0: 你口说无凭，
1: 对你得感受。
0: 对。
1: 就像你看易航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0: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1: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0: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那就说迷糊了，
1: 对，
0: 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他
1: 都醒了，
0: 他精神了，
1: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0: 对，我这个抖音里边说，和平精英说，
1: 什么？
0: 眼观六路
1: 啊，
0: 嘴骂八方。
1: 这看得多骂的更多了，你看啊，
0: 咱们都是有素质的，干啥呀？啊，
1: 别总骂。
0: 是呢，你路怒路怒，你这别生气，你这生气对
1: 气坏了不好，
0: 对不好啊。
1: 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0: 还得注意点素质。
1: 哎，对，
0: 自己的

0: 少人都不会修了，我估计。
1: 嗯，就是没人愿意接这车。
0: 是啊，
1: 修的费劲。
0: 嗯，
1: 啊，
0: 件儿什么的更别提了。
1: 是，
0: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1: 这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0: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1: 是呢。
0: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1: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得给你点赞，双手给点。
0: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1: 还敢喜欢你？
0: 嗯，
1: 不一样啊，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就是大马路上跑得多的，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啊、财力啊、实力啊，你这块你综合考虑一下啊。
0: 嗯，对，这个你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 啊。
1: 你孩子想买？
0: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1: 给你点赞，孩子们看雪铁龙。
0: 嗯。
1: 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0: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1: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0: 嗯，
1: 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
0: 嗯，
1: 啊，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也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翼那个，
0: 嗯，
1: 我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对，
1: 好好劝劝孩子，
0: 慎重选择吧，
1: 嗯
0: 嗯。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呀，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
1: 嗯，
0: 哦，就看，嗯，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0: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1: 对，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孟鹤堂改名加多宝了，
0: 嗯，
1: 说他是老司机，
0: 嗯，
1: 一般晕车的
0: 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1: 你这也挺厉害呀，
0: 嗯，
1: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个啥呢？我想想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0: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1: 啊，那可不，
0: 嗯，
1: 哎，
0: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
1: 特别便宜，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0: 哎，
1: 啊，
0: 还真是这
1: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
0: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
1: 嗯，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啊，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是找韩老师聊一聊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嗯，韩老师你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微信，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
1: 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拍卖，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青音老师，我们合读一篇呗，我们配音一段吧，我说可以的呀，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时间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文，您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0: 这双管齐下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
1: 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联呐、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 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
0: 嗯，
1: 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然后你坐到那儿就考试，
0: 嗯，
1: 然后。

0: 我抽的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送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然后，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职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一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一级的乙等。”
1: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一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呢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一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级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0: 哎呀，特别严。
1: 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0: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1: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主要是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蹦冷嗖嗖的，等等，就是像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1: 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呢又开始深耕这个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这是挑战吗？
0: 哎呀，实际也是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一般上台表演就是这作品要背下来，所以背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吃力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1: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之间呢可能还行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 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0: 对，背稿，
1: 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表演的稿件都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或者情感的经历能够特别贴合啊，也有演的时候，是不是？
0: 对，
1: 努力的去靠近他这个说的内容啊，
0: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1: 就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0: 对。
1: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0: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

0: 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
1: 嗯，
0: 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那个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
1: 嗯
0: 嗯嗯，所以就像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1: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次去演绎的时候是对自我的一个突破，
0: 对
1: 它不是说完全的一个重复，每一次都融入了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
0: 嗯，
1: 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些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
0: 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1: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吧，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他，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啊，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1: 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0: 不一样的
1: 真的啊，真好啊。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你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儿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君子兰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是画完之后。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金声奖啊。当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了。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1: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0: 大师一起登台。
1: 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 表达，是吧？啊、哦，他是这么去表达的啊，这么去演绎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0: 嗯，其实当时表演的时候，
1: 嗯、
0: 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哎，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
1: 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啊。
0: 嗯”
1: 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0: 最难忘的就是到北京参加巅峰大赛。巅峰那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1: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0: 对呀、啊，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

0: 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0: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通过学习，通过努力，我能敢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值了。
1: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是
0: 锦州，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
0: 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我是因为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心，在辽宁省这个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其实就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它不光是有热爱，我觉得还需要有毅力啊。你就别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温水，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0: 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我喜欢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说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
1: 说话，哎，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
0: 锦州语言艺术学会嘛，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学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两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6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6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哎呀，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 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
1: 嗯，
0: 我说
1: 什么一个团体也好，
0: 嗯，
1: 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0: 对，
1: 嗯，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0: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

0: 做点评诗，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诗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是需要今后改进的，这个点评诗要给点评。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0: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啊，对，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0: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方面各个部门，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专场的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2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10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1: 我觉得这是
0: 好读的。
1: 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所以前天就有3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2周，然后第3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公众号。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1: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也是感谢所有啊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看。
0: 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特别有灵感。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我们一个文艺队儿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
0: 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沙家浜》的沙奶奶，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 李逵探母有挺宽挺厚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两年三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儿还选你当班长呢，嗯，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然后收回来
1: 还是
0: 管理学生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

0: 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啊，有彩旦呐、啊，有那个张派呀、啊，有程派呀、啊，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就行。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哎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梦境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会更好。

0: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的，
1: 太了不起了哈！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0: 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那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
1: 嗯，
0: 像我觉得

0: 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三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台上表演了，哎呦，特别欣慰。然后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1: 所以啊，韩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对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0: 对
1: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你。
1: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在今天锦州这个夜晚是细雨蒙蒙，可以说春雨贵如油啊，然后可能预示着我们今年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在这样一个夜晚呢，我们又聚集到了我们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很多的听众呢在电波的另一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拿着手机，然后看着直播，或者是听着直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经常呢被某件事呢所戳中，就是经常被某件事所戳中。但在这个里呢，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人自己呢都在慢慢的化解，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事儿呢，怎么琢磨也琢磨不明白，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然后有很多的人呢可以说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倾听。那么在我们大家彼此的故事里呢，我们共同的去聊这个事儿，我们实际上呢在聊的过程中呢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些短信，发了一个短信。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他特别呢就是想在今天星光夜话的平台呢聊一聊，就是他认为呢他做事总做得不彻底，然后也特别怕呢被父母贴上标签，然后问问怎么办。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这么聊的，他说老师您好，我一直有个心结特别的困惑我。我平时做事呢总是容易做得不彻底。每次家长问我事情有没有做完，我都会如实的回答做了。但爸爸妈妈呢总是挑出问题说我做的敷衍不到位，不彻底。我心里就特别的委屈和困惑。我明明已经动手去做了。我认为做完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可我又不敢说没做，因为说了就感觉是在撒谎和骗人。最让我焦虑的事呢，是我不想一直让父母觉得我是一个做事不彻底不靠谱的人。我知道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但我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解决方式，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这种状态。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在后台呢就是给我发了这样一段文字，大致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帮的是他，同时帮的是我们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倒有一个特别有一个

个什么样的感觉哈、他这个话题是挺具有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为啥我说要普遍意义呢，其实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话题。为啥要说它是特别好，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不仅在他的身上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也不同程度上也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我特别想呢，通过就是这位听众呢，通过他这个提问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假如我们就遇到这样事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刚才我看到了哈，这位听众呢已经进入到了咱直播间哈，已经进入到咱直播间了。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呢，我要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或者说我认真的和你说，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的委屈，你可能有你的委屈，在这个你的文字里呢，也能读到了你的委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听到了你的委屈，在你的文字里呢，我们可能大家不约而同都能感觉到这个。而且你的纠结，你有纠结，你还有隐隐的那种焦虑。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越这样越没人理我，我越变得越来越傻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同学哈，因为这个就这位听众朋友哈，可以那讲哈，我倒感觉首先吧，就比如说你做事彻底不彻底，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偷懒，首先你是不是偷懒的，也不是故意呢把这事儿特别稀里糊涂的去做，就是敷衍了事哈，你也不是敷衍了事，同时呢你也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就是事儿做也没做呀，做了说没做，没做说做了，你也不是爱撒谎的孩子，也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然后我倒感觉冲你文字，我倒感觉呢你是认认真真的，你做了这个事儿，你也付出了行动，但是呢你和父母的认知不一样，说可能一次次被否定，一次次的被否定被质疑，久而久之呢，你不仅纠结在过错呀，更特别你可能特别担心呢，也还特别害怕呢，在父母的心中呢留下一个什么做事不踏实啊，不靠谱啊，就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印象或者是一个形象，你不愿意再给父母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感觉这个哎呀，就是可能你就是生在这里面，你越这么想的时候，就像刚刚你说了，越是这样越没人理我，我就变得越来越傻了。孩子啊，无论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很多的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的困境，很多人都经过这样，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假如呢是这样哈，如果我们用一个特别通俗的心理学的理论，特别通俗的心理学理论呢，假如我们就把它这个作为那个心结的话，我们就把作为心结的话，我们就来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心结。那么假如作为一个心结的话，我感觉先分清，有个概念，两个概念得分清。这概念是啥呢？是因为你认为这事儿你做了，那就说的主观完成感，你认为，那你自己认为完成了。还有客观的完成标准，它俩是两个事儿，它俩是两个事儿。就是在这里，主观的完成感呢，是你认为我已经完成了，我已把这事儿做了。客观的完成标准呢，就是外在的，对你这个事儿的完成或没完成，做没做，它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你的主观的完成感和客观的完成标准可能不是完全一致，不是完全一致，这可能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产生就是一些矛盾呢、或者是一些不同意见的，我想可能这就是一个根本原因吧，我想这可能是根本原因。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后台上呢，我们可以大家进行互动哈，因为比如说哈，小罗同学哈，就是你
认为的，哎。

我做完了，您说我做完了，是一个啥？这个过程我完事儿了，这个、过程我做完了，也就是说我动手做了，也就是说在你的那个，就是心里的预期或者你的认知里面，你的预期或者你的认知里面，因为这件事呢，我做了，我已经付出了，那这事就完成了，那事就结束了。那么这是呢你的认知，或者这是你真实的主观的，对不对？但是在父母的眼中，在父母的眼中呢，就是他认为的那个做完，他认为那个做完是要的是结果，而你走的是过程，你走的是过程，但父母要的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不仅你做了，你还得做这个事儿，还有做全，还得做细，还要没有漏洞，还要没有漏洞，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父母要的是个结果，你呢做的是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和父母啥呢，一个看过程，一个看结果，或者说呢你们评判标准不同，评判标准不同，所以才会觉得呢，就是才会出现呢，出现啥呢？你觉得我没做错呀，我做的挺好啊，我完成了，但父母觉得你没做的彻底呀，你没做的，你没做好啊，然后就特别这么挺尴尬的一个局面。你比如说就像你扫地似的啊，你那屋里扫没扫呢？你扫了，然后把大致的就是垃圾啥也都收走了，但是呢你看你这没照顾到的地方，没打扫到的地方，所以可能父母就认为啊，你做的可能不太彻底。所以这种主观的那种完成感和客观的评价标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然后你说那我是不是撒谎，你也比较纠结的一个核心，因为你特别不希望再给父母留下一个负面的或者不太好的印象嘛，所以这个在这里面算不算撒谎？实际上在心理学是吧，对撒谎的定义它是特别清晰的，心理学对撒谎有个特别清晰的，为了什么？逃避责任或者获得利益，完然后故意说点假话，这也叫撒谎，在心理学上这样叫撒谎。但是你的情况呢，就反过你的情况是啥？你的情况不是这样，你的情况不是，因为你没有刻意去骗人，对吧？你不是为了刻意骗人，也没有偷懒一通，我感觉更多是标准不同。你说出的我已经做了，我该做你要我扫地我都扫完了，对不对呀？我也认真地扫了，但是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每个人标准不一样，这我感觉这不能，绝对不是撒谎，绝对不是撒谎，就是标准不同，标准不同。所以在这里面呢，小罗同学，我倒感觉就是你完全不用背负那种道德和心理的负担，不用也别给自己贴标签，也千万别给自己贴标签。你给自己贴标签，你就在否定自己，就像刚刚你说的啊，我变得越来越傻了，那咋能叫傻呢，对不对呀？别给自己贴标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那段文字里还有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我想这可能也是你新增的这个焦点的焦虑吧，核心焦虑吧，就是核心焦虑。啥叫核心焦虑呢？就是你可能怕这长期下来就是影响爸妈对你的印象，就是爸妈会固化了就你做事不彻底的印象，你特别怕给爸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怕固化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觉得这件事那也不是办法呀，就感觉心里有点急，心里有点急。但实际上啊，从心理成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作为一个青少年期，因为我想呢，你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你是善呢本恶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呢，战国时期呢，在咱中国可以说对人性啊，因为你谈的探讨的是人性哈，关于人性呢，本善还是本恶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呢，对人性呢有不同的解读呢，性本善和性本恶呢，其实它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呢，它有不同的解读。然后我们小罗同学又说了，
人性本恶。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感觉哈，小罗同学哈，就是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呢哈，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人和事儿呢，在这里面呢，一定是常态，一定是常态。但在这个社会中呢，每一个人呢，为啥要去努力呀？不就为让自己变得更强嘛，对不对？因为你只有强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包括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为啥现在这么强大呀？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对不对？

所以吧，所有的国家几乎不能说所有啊，你看绝大多数国家在社会上就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选择的空间，你选择的条件。如果你啥都不行，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那你就是被选择，那你就是被选择。这个你又说，我感觉性本善和性本恶呢，在这里都在探讨之中，都在探讨之中。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觉得小罗同学哈，在这里面你可能感觉自己做事不彻底哈，在这里呢，我想可能不是你能力有多差，也不是你态度有多差，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只是在支撑自己所认知所认识到的那个部分。我倒感觉你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可能做的有些事儿，你比如说爸妈为啥说你不彻底呢，可能爸妈呢，你比如说我还拿扫地为例子吧哈，那么同样的扫地呢，你可能犄角旮旯你可能就没有完全照顾到，没有完全照顾到，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爸妈可能希望你呢就是更做事呢更精细化。那么在这里呢，你比如说哈，那你可能说的一些比较笼统，那你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爸妈当初认为你不彻底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你可不可以把爸妈的建议呢，你想一想，爸妈认为我这是做事不彻底，是不是因为孩子青少年时期呢都是在不断的积累经验成长成熟提高的时期，很多青少年中的短板，因为作为父母来讲呢，他有很多的人生经验，所以他特别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这个呢你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呢，其实你没有经验的这个部分呢不是你的缺点，可能是我长期的放任呢，或者是就是用这种认知的偏差，你就认为就是一切都是不好的，一切怎么什么各种恶呀什么的哈，或者是社会是如何如何哈。那么我感觉哈在这个里面呢，那么内心难免会有很多的冲突，难免会有很多的冲突。另外你比如说哈因为爸妈呢对你来讲应该是对你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一定是爸妈，所有人都是如此，不仅是你，都是这样。然后爸妈希望你呢做事更加精细，我感觉这是在应该说是不是在提醒你或者培养你一个做事的一个习惯，做事一个习惯。如果在社会上做事比较精细化，那么可能成功的可能性那可能会更多一些，会更多一些。其实如果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真的让父母形成了固定的固有的模式，认为就是认为你做事呢不那么彻底呢，有的时候真是可能也会让自己陷入到呢就是这种内耗的循环。但我倒建议你哈，小罗同学哈，感谢小罗同学点赞，也感谢宋佳的点赞和爱心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特别建议你啊，就是及时调整就是那种心态，改掉一些毛病，改掉一些感觉呢，就是你在爸妈心中印象完全是可以扭转的，完全是可以扭转的。因为你能意识到了这个现象的时候，那么你就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而且当你意识到，当你在咱心魔异化平台你把这个抛出来的时候，那这么说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认知的差异，认知的差异，就我们自己对有些事呢会有一个认知，然后呢有很多呢就外在的人对这些事呢也有他的认知，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在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家务整理这个，我们想想哈，比如说妈妈收拾自己，就是收拾就是让你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间，妈妈让你去收拾自己的房间，你把床上的这个衣物也叠好了，地面的垃圾也扫干净了，然后大体看着房间，哎，挺整洁了，是挺好的，哎，你觉得任务，哎，我圆满的完成了，做得很好啊，坦然告诉妈妈，我收拾完了，收拾好了，挺高兴，对吧？但是妈妈走进屋一看，
因为妈妈天天收拾屋子，太有经验了，对不对呀？她会细致地发现一个什么，书桌哪个角落里，哎，有那个橡皮屑，可能或者是铅笔灰，可能你没有擦干净。你可能没有擦干净，或者书本啊摆放的过程中啊，就大小不一啊，歪歪扭扭啊。另外，床头柜现在咱们的充电器，那就没有堆垒。可能在你的视角里，在你的认知里，哎，核心的打扫，你的核心啥？打扫房间就把屋里那个垃圾收拾干净就行，对不对呀？然后整理工作。大致的整理就完事儿了，就是在这里面，就是看着不乱，哎，那就完成任务了。你认为就这么完成？但是妈妈的视角呢，她就不一样了。作为妈妈的视角呢，她是属于啥呢？就是细节啊、漏洞啊、边角啊、死角啊。

就是物品的整理的到没到位呀，然后还有全方位的彻底，你做的不彻底。其实你在这里确实实实在在的付出了你的劳动，实实在在的了付出了你的努力，你撒谎你没撒谎，对不对？只是呢做事呢完成了一些主体，但缺少那些精细化的收尾，缺少那些精细化的，这个里面呢那可能就是你看吧，就是每个人认知就不同，他对这什么彻底呀、不彻底，他的理解他就是不一样。另外比如说在学校里，我们想在学校老师布置完课后作业了，你认真地完成了，把这作业完成了，完成了所有的题目，也没有空题，对吧？也没有漏题，空题漏题都没有，全都写完了，对不对？你管是咋写完的呢，对吧？你是自己写的呢，还是抄的答案呢，还是看别人写的呢，对吧？或者是让别人给写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写完了以后呢，你马上告诉父母，哦，作业完成了，对吧？作业完成了。但是父母仔细检查了作业以后，他会发现呢，啊，解题的步骤有缺失。因为现在家长检查作业以后，家长都相当专业了，步骤缺失，格式也不规范，字迹还潦草，然后呢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低级错误。另外呢还有涂改呀，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遗漏，还有一些遗漏。那么可能在你的认知里写完题了，我也没有漏题，我都写完了，那就完成了呗。对，完集得要工整，步骤得要完，得要完整，然后呢还没有，还得要零失误，还不能有错题。然后只有这样呢才叫啥呢，彻底，才叫彻底。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彻底的场景，你比如说家人让你帮忙收拾收拾屋，刷个碗，扫扫地，对吧？洗个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能按照要求了，把这蔬菜也洗了，搁水也冲了，对吧？就是碗筷啊也都洗干净，你觉得完成任务的收尾了，对不对呀？但是父母在检查的过程中，这碗筷呢还有油，然后这个菜叶上还有土，还有泥。多哥说杨老师讲的太好了，感谢啊。所以吧，就是啥呢，你认为啥呢，你动手了，过水了，然后呢就达标了，我完成了，我任务完成了。但是妈妈认为呢，为啥不彻底呢？因为妈妈认为你得把那个菜得洗干净，然后呢你在这个里面呢碗洗的过程中，你不能还得有油花啊，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标准不同，标误会，其实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误会。另外我给大家再举一点一些其他的例子吧，生活中例子真是特别多。你比如说校园场景呢，你比如说老师安排你打扫卫生吧，对不对？整理个课桌什么的，擦个玻璃的。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把这东西都做了，然后哎呀我都做完了，我安心回家了，对不对？但是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哎，会发现讲桌的边角课桌的缝隙，墙角的死角，哎呦，都有碎纸屑。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桌椅呢可能摆放的也有的歪歪扭扭，那么在这个里面也没有对齐，那检查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扣分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什么，你做的和检查的标准它可能就有一个不一致。哎，我们来看看他们说我们不彻底到底在哪儿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别人说不彻底的时候，可能恰恰这就是我们改变和提高的那一个部分。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其实这样事儿太多了。那么在这里哈，小罗同学可以说针对你的那个委屈呀，那个纠结呀，还有你挺担心的，就是说哎呀，是不是长期这么做会父母贴标签啊，认为你是一个做事不彻底也不靠谱的孩子啊，你可能有这种的呢一些建议。因为在这里面呢，我的建议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的一家之言。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我给你这几个建议呢，可能我希望你呢就是能够听见这个建议，然后呢就是不一个就这个点呢认知的误会者作为你成长的那个契机，作为你成长那个契机。其实可能别人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我们在这部分呢可能虽然为啥和他有一些不同呢，可能我们的标准面呢我们可以吸收一些合理的内核，吸收这些东西。首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像父母这块，小罗同学啊，要建议你打开自己的心结，就彻底的打开解开自己的心结，而且明确的告诉自己，首先第一个你没有撒谎，你该只是呢另外一个呢你在做事可能是缺少呢精细化收尾的这个部分。精细化收尾的部分呢，如果要听从了父母你做得更好，那么将来你走向社会。

那一定会有对你是有注意的，是有帮助的，一定是有帮助的，理解的过程。其实父母不是为了给你贴标签，父母是为了让你成长得更好，是让你成长得更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问题是一种精细化收尾，这个部分不是人品，不是态度，不是人品也不是态度。建议我倒建议你不用说父母给你些建议了，或者提出你些不足了，你就自我否定啊，然后觉得就是认为就自我怀疑，认为父母呢没有认同自己呢，就开始自我怀疑，没必要。就是也不用特别的纠结，更强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这是第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你之所以父母认为你不彻底，是因为你的标准和父母的标准不一致。所以第二呢，我倒想见啥呢，就是提前呢对，尽量对齐一下。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的标准对齐了，就从根源上减少了那种认知的误会，从根源上减少。当然了，这也是避免矛盾最有效的方法，避免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以后父母在安排啥事的时候，你先别凭自己的感觉做事，先用几秒或者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就说就和爸爸妈妈做一个沟通。比如说妈妈说，妈妈那我怎么做才算能做得比较好呢，那妈妈就给你指导了，对不对？跟你一指导了以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提前对齐爸爸妈妈的要求，你就能够这种认知的就不彻底，那么一定会改观的，就按照双方约定的标准进行执行，双方约定的，就是这样嘛，基本上就不会有漏洞了，基本上不会有漏洞，就是也能从根源上杜绝了。就是我倒感觉就是就是养成就是一个做事是一个闭环，有一个闭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可以根治做事不彻底的这样。因为若要让很多人都认为你很靠谱，窦伟就是一个事儿的闭环，也就是说以后做完一些事儿啊，不能说是任何事儿哈，那任何事谁也做不到，就是绝大多数事儿，给自己30秒的时间检查一下，我看我做的怎么样，就扫一下就行，然后收尾复盘的行为，那你做事的速度，然后做事的就会快速提升。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试一试，然后父母呢一定会改变呢，就是对你的，就你认为以前说不彻底也不靠谱，那就一定会改变那种。就是我特别还建议你啥，你看你今天就特别的就是模式特别好，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从星光夜话的平台呢你就推出来，希望呢大家在一起共同讨论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呢进行学会呢突破这些东西。你可能针对你担心怕被长期的误会呀，给自己贴个标签啊，一定要主动和父母沟通，一定要主动沟通，不要默默的内耗。哎呀，这可咋办呢？那可咋办呢？咋办呢？你就记住，咋想没有用，必须得做，你得拿行动去做。你可以特别真诚的，因为自己爸妈嘛，就是也不用打草稿，对不对？你问问爸爸妈妈，你说我知道我以前做事可能，哎呀，有点不细致。那你可能提出来哪，人家爸妈妈，你可能在家里可能经常有不细致的事儿，对不对？让您觉得我有点不靠谱。但是同时你告诉妈妈，告爸爸妈妈说，我一直在改，我一直在改。就是您每次说完以后呢，我真的觉得自己以前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自己做好了，但您一说，我发现哎，就是爸爸妈妈您说的地方，恰恰就是我可能我没考虑到，没考虑周到的一个地方。其实当你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呢，然后呢，然后在这里，其实所有的爸妈都是坚定的相信孩子的，他相信孩子，相信他自己的孩子的。然后在这里呢，和爸妈们交流过程，你以后多提醒我，多提醒我，多给我一点成长的时间。
你看在这里沟通，其实每个家庭可能沟通的模式都不同，因为我说这个有点还是有一点太就是那啥的，就是我在家庭生活里吧，可能我们更口语化了，更口语化。你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连撒娇都有了，把你的想法就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就这种态度，因为爸爸妈妈看到你的改变，看到你的诚恳，看到你的付出，看到你的努力，爸爸妈妈他哪一个父母都愿给父给孩子贴一个他的担心。所以当你这一跟人说的时候，那爸爸妈妈这种自然的，就是爸爸妈妈也很欣慰，然后对你的印象呢，可以说他们也很骄傲啊，他们会很骄傲的，哎，我的孩子在成长。所以在这里面呢，应该亲子关系也好啊，亲子矛盾也好，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态度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态度的问题，可能到最后演化为态度的情绪，但最开始真的往往不是，是因为

是认知标准的错位，认知标准的错位和行动的，有时候就带来很多亲子的那种矛盾啊，那种冲突啊。所以在这往往和这有关，而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往往聚焦在行动的过程，而成年人的评价体系呢，往往侧重于结果这个闭环，他俩是不一样的。青少年的成长就是主动的补齐做事儿呢，做事儿肯定谁做事能做得那么周到啊，对不？补齐自己的短板。爸妈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外人也好，可以说当指出你不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本能这个部分呢，你真的就是你成长的那个部分。不要马上去说，哎呀，我做事什么什么样呢？因为你从你的角度对不对？对，但人从人家那个角度可能对不对呢？也是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你要看看不同的角度，然后呢，把这个角度作为你成长的一个，然后呢，就是，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这种人际的交流和沟通，这也是交流和沟通的过程。那么交流和沟通呢，那就可能会更加的顺畅。那么这个小罗同学哈，关于你这个今天呢就给你解答到这里。也特别感谢你把你的话题呢抛出来，特别感谢你。然后呢，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我还是那么说哈，你呢这是你遇到的，但同时呢，这可能你的话题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因为你这话题有普遍性，也是很多人都在面对的。所以在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你和你的父母，是我们在人和人的交流过程中，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是认知的标准的不同，认知标准的不同就带来了很多的误会，带来了很多的冲突。其实人和人之间有啥矛盾呢？对不对？往往都是人格的差异，都是由于我们认知的标准的不同带来的。那么关于就是这个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回复呢，我们就解答到这里。然后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刚刚我在喝水的过程中哈，有的家长在这里面就说了，老师能不能聊聊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然后父母亲子之间的认知错位。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往往和行为有关，如果一个孩子在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初中了，高中了，大学了哈，往往和他的认知有关，往往和他的认知有关。他的一些小优在哪儿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呢去教育引导孩子，但当孩子大的时候，在这个大的时候，我们家长的认知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心里呢，也就是说当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就不听话了，我们要知道呢，孩子成长的过程可能有他的认知了，有他的想法了，有他对这个世界的判断了，有他对这个世界的他的认知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和他年龄

积累他的生命的阅历，人生的阅历。你有的时候吧，他要不摔一跟头，你就记住咋讲讲不明白，你就让他摔跟头去，也就是让犯了和他年龄相等的错误。然后呢，你要坚定地相信孩子，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选择，他有他的判断，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是孩子跟你一边一起高了，这时候你可以退到后面，可以退到后面。所以吧，这啥叫认知偏差呢？我感觉亲子的更多的认知偏差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你看吧，就是在就是现实生活里，其实这样事是很多的。就是我们父母呢，总是给予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予孩子，但是孩子认为呢，你不了解我，你不理解，你就放心的让孩子去做，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没有问题。但是父母呢，哎呀，哪怕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我们父母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来养育，验证，多验证。就孩子说一话呢，问妈妈是不是这样呢？妈妈说话也问我孩子是不是这样呢？彼此验证，就是让这些认知偏差呢，尽量的认知标准拉齐，尽量的拉齐。这样呢，我想这种亲子沟通、亲子的交流，那一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动作，他会从悬崖上，因为老鹰的那窝一般都建在悬崖，都建在悬崖。为啥说老鹰没有天敌呢？天敌比较少，不能说没有啊，就天敌比较少。那么他会在悬崖上把那个雏鹰推下去。这个其实在动物成长的过程中，它也有这种偏差呀。但这个偏差呢，实际上你说好不好呢？我倒感觉没有啥不好的，这也是呢促使这个整个一个动物界呢就是优胜劣汰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可以说让这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咱们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一起欣赏了这个评剧《花为媒》，特别经典的分享一下老戏曲电影。那既然是老戏曲电影呢，今天啊，咱们就得分享到另外的一出戏。这出戏呢，讲的是咱们特别家喻户晓的、传唱度最高的一个戏曲的巾帼形象。哎，大伙儿猜猜是谁？答对有奖啊！公屏上答案发一发啊！这个最家喻户晓的、传唱度最高的巾帼英雄的形象，不够那么的全面啊！那是谁呢？哎，对六，那就是花木兰嘛。千百年来啊，这个木兰替父从湘玉先生的传世演绎啊，我们说呢，这个常湘玉先生创立的常派豫剧，唱腔特别的大气质朴，刚柔并济，既有北方梆子的这种铿锵豪迈，又有女性独有的细腻温柔，高低音转换自如。哎，有情有勇有志，既有风骨又有温柔的一个完整立体的女性形象。所以说今天咱们就听花木兰

那咱就从故事开篇说起。故事开篇呀，没有金戈铁马，只有寻常人家的这种温柔与牵挂。这个时候的花木兰就是身居闺阁的一个女孩子，温柔孝顺的一个普通少女，天天守候在父亲身边，照料这个二老的生活起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个唱段，哎，木兰呢推开窗唱了一段，这几日爹爹疾病好转，哎，这几日老爹爹疾病，悬着的那个石头也落地儿了啊，满心的欣慰，唱了这么一段，也为后边的这个见到军帖内心忧虑做了一个铺垫。

味道是真纯啊，太纯正了。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也有一些词句啊，能对应得上当时的这个南北朝的那个木兰诗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在这句话啊，唱词里面就有体现。哎，实际可以对应一下啊，刚才的整个的这个唱段对应的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而后面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军帖还没来呢。啊，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军戈铁马嘛。那本以为这个父亲病情好转，一家人呢可以安稳度日，但是啊，故事发展嘛，就是必须得有矛盾，得有冲突，得有波折，所以一人那没办法，下发过来的军帖里边，哎，花木兰的父亲名字就在册，所以呢，地保来给这个老花家送军帖的时候，花木兰最开始啊就闹了一愣，哎，这地保上我家干啥来了？一听说才那地保来把帖送，咱们来听一听。

家呀。

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啊。从最开始之前的那一段里面的温润的舒缓的，马上就转到了沉郁凝重的，它实际镜头就是一个切换，由门口转到了房间，然后节奏呢就开始收紧，整个的行腔呢就变得低回内敛了，语气里面都是那种焦灼和无奈，每一句都是心事重重，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就特别容易让听众引起我们的这种共情感啊，也为后续勇敢抉择替父从军埋下了伏笔。那这一段呢，其实也就是柳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对应的就是这么一段啊，还真是啊，都能贴得上啊。那么这个军帖临门了，后来呢也不只是木兰知道了这个事情，全家都知道了，毕竟他要出去参军嘛。看着双亲落泪，这木兰呢自己心中啊就更加焦虑，一边宽慰自己爹娘啊，安抚家人，因为家里面还有弟弟呢，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啊，所以说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啊，要替父能够说服自己的父母亲啊，替父出征这件事情，还跟父亲比了个武，结果把父亲打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女子，所以之后呢就准备了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包括这个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嘛，对不对？你得配东西啊，哎，一切打点好了之后，就要准备出发了。出发之前呢，父母家人在村口送木兰出征的时候，有几段非常感人的唱段，但是咱们时间有限啊，咱们就听一段吧。来听这一段，爹娘且慢，祖儿行。

于是呢就对应了诗歌当中的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然后呢骑上骏马奔赴战场去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这段唱段呢就是把离别的温柔和出征的豪迈融合得恰到好处。

这木兰呢骑马出发了之后啊，在整个的几个人相遇到一起之后，就相约一起去这个战场报道了啊。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几个人聊天然后互相劝慰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在花木兰这出戏里面大伙流传度最广的一个唱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唱段呢？因为遇见的这帮人里面就有这么一位刘大哥。这刘大哥呀，满脑子想的都是家里边，哎，那个事儿，我怎么就打仗去了呀？我去打仗去了，家里可怎么办呢？哎，担心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大伙儿呢也劝他，木兰呢也就各种找，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引导他把这个奔赴战场、为国征战这个事情能够种进他的心里，所以才有了这一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啊，就面对刘大哥的这种片面认知，哎，直言反驳，这也是常派豫剧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了啊。咱们先来听听吧。嗯，

咱们刚才听到的就是经典唱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那么在这个勾住战场了，到了战场呢，自然这个木兰作为一个女儿身，她在战场上生存呢也是比较艰难的啊，因为性别不一样嘛。但是呢，因为她确实功夫高强，而且呢很有计谋啊，很有计谋。那么12年后啊，当上将军之后，他呢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战斗，哎，抓获了敌方的头领，献了无数的计策。在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小段，叫做俺从军到边关来把贼扫，哎，这么一段讲述的就是在战场上初营帐瞭望敌情时候的事儿。

好了啊，那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其实在战场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唱段，但相对呢都比较短。战场的那一段呢，在电影当中大部分展示的都是这个做工方面啊，就是打斗的戏，这个咱没法听啊，咱们就大脑过一下就得了啊。按照诗歌里面实际上对于这一段的描述也不是那么多啊，朔气传军拓啊，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这几句也不多，对不对？哎，所以呢，那么战场上面的艰苦的卓绝的这种打斗的场面咱们就不说了。后面这个元帅啊就觉得这个花将军一表人才，足智多谋，能征善战，而且你看还是个将军，跟我家姑娘那不太匹配了吗？是不是？哎，正好这个花将军啊出去这个跟敌人打仗，手臂中箭，哎，回来探望，就着探望的这个机会，就是花将军你咋样呀，啊，这个哎，我觉得我家小女跟你挺般配，你谋是不是？哎，就把这个大帅给哄走了啊。所以当时呢有一个哄大帅出营帐的这么一个段落。后来呢因为他确实啊很大的功劳，他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就跟大帅说，你能不能就给我一匹千里马，我想回家乡探探亲啊。大帅呢也就同意了，那你回去吧，就回家乡探亲去吧。那到家之后，这个木兰就把自己的这身装扮肯定得换了，穿着盔甲也不合适，换上了自己的哎女儿衣衫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那么元帅呢后来也来了啊，上门呢要见这个木兰，结果出来的是个姑娘，嘿，给元帅吓一跳啊。于是呢就有了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啊，木兰羞答答失礼，

轻骑征兵宣将。

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是我来见上啊，

好，解释了一通之后啊，这个元帅终于明白了啊，木兰他从军的这个前因后果，整个经历，也很佩服他啊。你身为一个女儿身，能够代父从军，哎，而且呢，屡立战功，真是一个女中豪杰，非常的佩服她。那在整个的这个电影大结局的时候，木兰呢还特意嘱咐了一下元帅，说希望元帅呢回到朝廷能够，哎，向陛下奏明我的这个。

0: 酒宴摆好了，
1: 元帅后堂饮宴。
2: 好，这样呢，这部电影啊就大结局了啊，完美的进行了一个升华，升华了木兰的那种忠孝两全、无私报国、淡泊名利的个人形象，也让整部作品的这个家国情怀和传统美德呢能够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那关于木兰的唱段，我们就听这么多。

之恨出离子。

再莫要悲伤难忍。娘说的句句话儿记在了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你的儿本领好，武艺超群，快一年快半载变

0: 王母里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真天的话。

0: 英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华将了。

0: 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
2: 奥特正式打响了揭幕战。刚说的这个东北超啊，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八个城市协同联动，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参与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 赛事，一经启动就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四座城市现场的观
3: 众玩明白了，于和伟一句
4: 接着奏乐，接着我。
3: 全场笑到跺脚，东北 F5 五个活宝一嗓子，大东北我的家乡铁西体育场四万人瞬间炸，
2: 感受赛事的魅力啊！也精心打造了多处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了系列的配套活动。你看，在这个老白烧烤，我们可以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以及揭幕战，球迷们围观赛场啊，随着这个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等多元业态，推出了凭着赛事的票根、身份证享受专属折扣福利等等系列的活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负责人介绍说，我们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文旅融合的政策。好的，来，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也再次点燃一下我们的热情吧。

外呢，这个古塔夜市庆六一后备箱大集招募开启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有没有想法啊，想要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后备箱大集的啊，都有什么品类是招募的呢？我们来听一听看您是不是可以参与啊。比如说像这个精美的饰品，时间啊就是在5月29号开始到30号，每天晚间的17点到22点。我们以车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

多的这个外籍人士就拉着这个旅行箱落地中国，然后呢就直接走进各大医院的中医诊室，用一根银针一剂汤药，以此

推拿，跨越语言与文化，成为了健康的新选择。咱们还来说一说这个最有说正思路为他开具中药方案。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阿杜拉的肌酐指标趋于平稳啊，暂时避免了透析。那一刻他毅然决定专程来到咱们中国接受系统的中医治疗。其实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啊。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医的疗法是四个省份，让外籍游客一边旅游一边体验中医成为了可能。那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啊就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要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2022年印发了14-5中医药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百余项中医药国际标准。越来越多的中医人正在参与国际中医药术与体系的这个建设啊，提升中医药行业的国际的话语权。当然即便如此，中医药国际化还是面临着挑战啊。首先呢，就是标准和针灸，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神奇的事情在发生。我相信呢，这个中医啊也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啊。而且我也相信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能够

0: 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里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好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
3: 哎，你也可以把这个，亚麻籽油，哎，滴在里面几滴啊。啊，当然牛奶呀、粥啊什么的，这也都特别的适合。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去高温拿这个油去爆炒，因为呢它是这个冷榨工艺，69块钱一斤的油，这个可不是说啊，就这个100多毫升啊，做多少钱？不，一斤，一斤一下，一斤呢，也就29块多，不到30块钱。我们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是不是？当然，这各种品牌的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是不是非转基因啊？原料是不是干净安全，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要看工艺。市面上油基本上两种吧，是吧？压榨和浸出的，变大啊，多半呢就可能等级低、杂质多，长期吃对身体肯定是不太好。

演唱的遇见你。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在5月13号到15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啊，一些报道中的中国差异之大令人惊叹。他说能去中国真的是太棒了，有太多酷的东西可以看。他表示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是在增进善意的友好之旅啊。他表示呢，说这不仅是对美国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呢，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意义重大。他说特朗普本人啊，看到了吗？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中国，那作为中国。

0: 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
2: 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颈脐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改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又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后啊，你别苦了自己。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治老师一定要关注。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脑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证了药物的，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

0: 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
2: 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3: 2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0: 嗯，
3: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0: 嗯，
3: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孕人服，有时候还能出门，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0: 嗯，
3: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0: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3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血脉3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3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3: 哦，我不用。
2: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命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2: 请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被大家讲
0: 肝静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3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发酵中药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端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呀，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记这个记那个的。我的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

0: 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发酵中药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他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发酵中药。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然后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活定最多指定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
1: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
3: 被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挺飘啦，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0: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呀，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在屋里啊。能慢慢的
1: 第
0: 弄，
1: 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
0: 是，
1: 们增强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
2: 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3: 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那个手术了。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让我也移低一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七八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别。
3: 是，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
3: 堵着呼气了，而且吃啥东西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3: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
2: 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
4: 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它查不出来。
0: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0: 对，他说我有二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
1: 嘛，对
0: 哎，
1: 吧？
0: 对。
1: 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它是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 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

0: 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一缓解，二头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
1: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2: 一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
3: 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1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这不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3: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3: 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0: 啊，那
3: 钱花了好几万啊，
0: 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
3: 对
0: 你这，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3: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3: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0: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
2: 既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至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
0: 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1: 请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点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

0: 老师一定要关注。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尽头他就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儿。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好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复制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
1: 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2: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

0: 选对了是吧？
1: 是啊，
0: 嗯，
1: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1: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都醒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0: 嗯，
1: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
0: 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1: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方案，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0: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嘛。所以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
2: 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轻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
4: 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4: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4: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过了
0: 哦。
4: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4: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
0: 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他没有办法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4: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4: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
3: 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0: 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1: 哎，老师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0: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
1: 真事儿啊。
0: 嗯嗯，
1: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
0: 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 什么降血脂啊，脾胃好，哪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种，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塞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
2: 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
3: 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就是快走还不太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那么说，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
1: 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
3: 啊，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1: 哎，再见。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晚上八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黑山临海。
7: 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8: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
9: 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8: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
10: 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11: 胡欢冒着生命危险，故意在魏华雄的面前给武当雄随手甩在地下，然后他们二人是离开此地而去。胡欢从地下把这解药毒就算尽了。胡欢一看江道长脱离了危险，他这才给四个道长跪下请罪。欢的父亲八拜结交金兰之好，那磕头已经20多年了。说铁剑追，前些日我们和你父亲见面，谈唠起你来。你父亲说也已经有10几年没见着你了，说我们就准备赶到山西衡山见衡山掌门韩门长，和他商议一下，一起去。胡欢呐，不知你晓不晓得北京城要召开武师，楚行楚远行与儒侠客孔自道、孔老侠二人牵头，接到了请柬。入冬以后，选定的日子是冬月28。说：“功夫，我们真为你父亲。”

担心。呼欢呐、但愿你能够急速赶奔京师，和你返，现在你就够奔前往。听着这一番话，胡欢哪儿还能站得住啊，他这脑子就乱了。子弟奔北京去咱不提，四老就此到山西衡山找韩风韩门长，对魏小楠是一时一刻也不放下，但是他一想到玉妹妹现在肯定在山东泰安爷爷跟前，他就周郑家说郑子豪和一些人都逃到北京去了，胡欢随后追下去了。玉留心，他武术一般，经验阅历还不丰富，他帮不了我什么大忙。再者说他是孙老侠孙海，他骑着马一路紧行就赶到了山东德州切近。不过他刘星看到骑在马上的人是个练武人，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拍的英雄场，骑在马上搓不刘星也没多琢磨别的，他还策马前行。约莫过了有半炷香的功夫，就听后边马蹄声音了，迎面过来跑过去干什么去了？看看准备要劫的人，后面带猛就盯着那位的背影。他正这么看着，骑着马往前去，猛然间听后头有两匹马追来。瞧这个穿着打扮不像个练武人，是个文生公子打扮，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于流星隐隐就感觉到他们把自己已经认出来了，本来自己是女扮男装道中长大的小姑娘，现在才19岁，没说过什么脏话横话无理的话，可是她一想这叫创哥，现在遇着劫咒这样的坏蛋就不能客气了，就自称姑奶奶得跟他们横横。她这一横不打紧，我往日和你们无怨，近日和你们无恨，你们何必跟我为难，还是把道路闪开让我走吧。小姐不瞒你说，我们弟兄也在江湖上行无定所，根本不在一个地方住，要说起他们这个坏名头比他们练武的名头大得多得多。

0: 如果说你在屋里边伺候伺候我，绣个花做个饭那还行，真要说动手的话，你怎么能是我个呢？你还是住手吧，我不愿意伤你啊，伤了你我心疼。他那两个弟弟在后边也往前一兜，玉流星当时就感觉到十分危险，他大叫一声住手。这哥仨还真听话，同时住手，向后一闪，不过都色眯眯的瞧着他。小姐，不知你还有何训教？玉流星想，今天太危险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把我爷爷这个牌子往出亮一亮，想我爷爷号称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他们要知道了，一害怕知难而退，我就留得性命残喘。想到这儿，玉流星傲然一笑，三位不要欺负我一个孤身女子，知道我的祖父是
1: 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已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个画种，创作者中既有来自驻景高校的学子、青年教师，也有专业群文美术作者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锦州籍的美术专业博士生以及新文艺群体。他们以丹青为美，以团发展，不高于20元的亲民票价降低观赛门槛，大众参与热情持续高涨，依托一张球票闯关东特色 IP， 四省区联动万家商户，上百家景区推出惠民福利，各地累计投放1500万元打车券包，便利球迷出行优惠全部喷涌，呈现出千泉竞涌的景观。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易胜，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信息我来传递。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5: 941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0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
6: 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信息。还有呢，就是说，哎呀，我家里呢，当初想买了几个房子，但是现在呢，我可能到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或者说现在呀，我是在外地的锦州人，我也想把家里面的这些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5: 参与这档节目啊，无论你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在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6: 经常有朋友说，主持人呢，

0: 能不能把我们的信息在你们节目里多播几天呢？当然可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
1: 今天夜间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
2: 希望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节目啊！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您7093-138-4162-7093，看起来啊特别像这个商家的促销广告哈，
0: 对，
1: 是吧？你看我这么读，大家听都像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就跟他讲了啊，说我们这个商务信息网呢发布的各类信息呀、啊，是一定是家中的这个多余啊的产品，或者是不是叫产品了，叫多余的旧物，是这么说的，说我这个啊。是什么呢？是这个买多了需要的东西，是怎么说的？说我这个不是广告，是我们公司买多了剩下10套，不是做床上用品生意的。
0: 哦，就是可能回馈客户的一些小礼物，买多了，
1: 或者给员工。
0: 但是今天的天很晴朗，
1: 哎，对，能看到太阳了。
0: 天一晴，大家就觉得哎呀，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了。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远在新加坡的这个小时还可以免费培训。另外呢，他们要招技师，女性8名，有经验者优先，男士2名，会修脚者优先。
1: 这是保家家政免费微信群发布招聘求职信息，而且呢要长期招聘保姆、月嫂、育儿嫂、保洁员、护工、厨师等家政服务人员，同时呢免费为雇主推荐优质的诚信家政服务人员。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3898，刚刚换完系统窗，送10平米的仓房，售价72.8万。联系电话是13504160138，13504160138。好，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啊。这位朋友的尾号是0356，0356，你好，这
3: 狼。
1: 是吧？您老人家，您听我说啊，臂力棒呢，它分20公斤、30公斤、40公斤的啊。那看这样子，可能您不太清楚啊。好，这是臂力棒。还有吗？
3: 就好一个那唱歌机，就这两个。
1: 一个点唱机，一个臂力棒。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4: 对。
1: 啊，17层当中的9楼，我看一下啊，这个这儿呢啊。给您介绍一下康师傅，您这个房子啊是锦州乐的格局，99平米是吗？
4: 对，
1: 那电话是您这个，我统一介绍一下吧。出售楼房华光转盘附近保利佳慧啊，招接电话啊。好，
0: 电话的工作人员。
1: 好，性别年龄有要求吗？
4: 女性45到60岁之间。
1: 女性45到60岁。
4: 对，
1: 之间，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啊。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0: 戴妈妈在大连，我在吃炸糕。我在科技路市场喝面茶。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另外呢，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左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半到下午4:20，中午呢有免费午餐，周六日法定节假日都有休息。共出售61件的电子琴，7成新，售价100元可商议，还有一个台式饮水机，也是7成新，售价10块钱。陪护折叠床在这个是哪儿呢？是兴业阳光小区交易，联系电话是19264260375，19264260。下面这朋友的尾号是2589，你好，这朋友。
5: 你好。
0: 欢迎您。
1: 你好。
5: 你好，我想那个出
1: 这是多大面积呢？
5: 65平米。
1: 65平米。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再播两天。
0: 物理开花姐姐说了，你看我昨天早上去南街早市买的油炸糕，就没有石桥的早市，嗖过去了，你根本看不到。我们都说 记者要三到，你要到现场去，到基层去，你唰就过去了，你看见啥了？啥也看不见。但是你
1: 13700069088，
6: 白女士。
1: 啊，13700069088。
0: 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想做的话，也可以是吧？好嘞，那我们知道了。嗯，
6: 行，
0: 好嘞，
6: 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6318。
0: 现在可以变成特色的文旅呀、比如说像做成笔架山的形状了。
1: 对，
0: 哎，你看我们去北普陀山好像是有这个文旅产品。
1: 对，
0: 现在这个文。
1: 还有呢，物理看花姐姐也说了，说那应该是钟摆九。

0: 几年的事儿。他说我是95年来咱们锦州的，当时呢那个这楼梯台阶上还有那个哈哈镜呢。4169-3789 1394-6937-89。
1: 哎，这可能呢是家里面啊，突然患病了，也比较急啊。
0: 对。
1: 昨天这个小姐姐打电话来说，哎呀。能快一点招是最好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呢薪资可以面议。
0: 对，70多岁的卧床的老人呢，什么情况呢？主要是腿，就平均下来的话呢，一瓶29块多，是吧？
1: 嗯，
0: 这比超市或者大商超的那油可能要便宜一些了。
1: 嗯，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0: 信息呢是要出租楼房，在石桥的早市附近，面积呢是51平米。带这个家具家电呢，因为它是出租嘛，可以打。这嗓音得沙哑点，是不是？
1: 哎呀，那个时候一代人的青葱回忆呀、啊。
0: 哎，对、
1: 啊。当初啊，我老公就是一曲多情，后继有人呐、啊。
0: 哎，好了，不开玩笑了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刘旭、钟磊，节目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2: 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
4: 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4: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
3: 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4: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
4: 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多余时间，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4: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3: 对，
4: 是不是？
3: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4: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3: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4: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3: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上了5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那这个休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4: 对，
3: 这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加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修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
4: 节律产生变化了，
3: 对，
4: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3: 对
4: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3: 没错啊，
4: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